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旅而行》，我是主持人韦东。

0: 为深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意见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稳贯彻党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服务业关系着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作为幸福产业代表的文旅服务业，正是进入重要发展窗口期，提升文旅服务能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意见明确，要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其中在文化和旅游方面，意见指出，要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弘扬正能量，鼓励热门景区、文博场馆等延长开放时间，完善景区公共设施，盘活存量旅游项目，加强经济化管理，优化服务供给。在体育建设方面，意见提出，要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新模式。在住宿餐饮方面，意见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从有地方住到住得好、住得值的需求升级，提高安全卫生标准，拓展服务新模式，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发布一批精品美食旅游线路。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和生活方式转变，人民群众的文旅需求正由看风景向重体验、重品质转变，文旅服务内容持续延展，产业边界不断拓宽，从沉浸式演绎、非遗体验到康养度假、数字文旅、夜间经济、多元业态不断涌现，文旅服务呈现出复合化、体验化、品质化趋势。业界专家认为，意见的发布不仅回应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生活的新期待，也为文旅服务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未来随着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与国际化合作的深入推进，文旅服务将更加注重内涵提升与体验优化，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春光正好，各地文旅体商活动精彩不断，苏超、东北超等城市和地区足球联赛纷纷官宣赛程，将与体育加品牌赛事激活城市和地区发展新活力。音乐节、演唱会抢占五一档，期待奏响假日经济新乐章。当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为一场演出解锁一座城，建成消费新业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潜力正在加速释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成为各地促发展、扩消费、惠民生的实际抓手。专家表示，在探索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推动产业升级，弘扬中华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共同的新课题。走进北京超级和声会商圈，消费者便进入到了处处皆舞台、时时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氛围。在戏曲餐厅、江湖饭局，店小二的一声吆喝，让观众瞬间置身江湖客栈，品尝美食，同时还能享受沉浸式戏剧体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0: 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止步于物质层面拥有什么，更加在意精神层面的感受如何。消费者行为选择更强调情绪价值。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冯俊表示，消费者愈加追求及时满足感，青睐仪式感和审美表达，渴望有连接和共鸣的社交，消费需求从单一的维度向复合体验转变，各类消费空间也从基础承载向多元赋能转变，日益成为以消费体验为中心的新型场域。如今人们走进商场不再只为购物，可能奔赴一场演出，参加马拉松比赛不只是挑战自我，也为打卡比赛城市的美食美景。体验经济时代已然到来，清华大学文化创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征表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可以改变一些既有场景观光化盆景化现状，丰富消费者体验。丰富文旅体商融合业态是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热切回应。在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也是驱动产业升级、拓宽增长赛道、激发消费新增量的发力方向。文旅体商交融可以放大各自行业关联度、涉及面广、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乘数效应，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同时有效促进就业和增收。文旅体商融合可以创造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场景，从供给侧丰富消费者选择。而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除了满足本地消费者需求，还能吸引外地游客，扩大消费群体。去年爆火出圈的苏超，以根植于群众体育的地方足球赛事为支点，实现一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比赛日期间，全省主场城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511.71万人次，证明了文旅体商融合的巨大潜力。前不久结束的 F1 中国大奖赛诠释了何为赛事级经济。现场观赛人群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6%，外地观众占比约64%。一张入场券让消费链条从赛场延伸到酒店、餐饮、交通、景区，成为探索城市的邀请券。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还是推动城市更新、重构活力版图的重要力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城市图书馆、大运河博物馆推出各类展览、演出等文化活动，受到市民游客喜爱。文化机构融入城市发展，并通过商圈文旅体项目联动，成为激活区域消费的枢纽。丰富文旅体商融合业态作为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正在各地加速实践。文旅体商融合并非简单业态叠加，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立足本地实际，坚持主客共享共创，走出差异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创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场景，激活赋消费新可能，要在管理维度上有所突破。各部门要深化融合发展的思想认识、管理权限和服务功能等，确保资源能够流通、服务能够融合。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产业特色和人文资源，打造特色品牌活动，应避免简单模仿或复制已经有成功的模式，鼓励各地结合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和群众基础，探索文旅体商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防止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政府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将赛事运营、商业开发等交由市场经营主体承担，激发市场创新创造活力。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 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突出。交警部门向社会公众发出道路交通安全提示。据交警部门分析，近几年五一假期道路交通事故主要呈现出假期交通事故风险明显高如平日，城市道路车辆碰撞行人事故突出，高速公路追尾事故突出，普通国省道迎面相撞事故突出，农村道路翻坠事故突出，私家车和摩托车肇事突出，雨天车辆相撞事故突出等特点。为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假期出行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自觉抵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开车接打手机等违法行为。驾乘汽车务必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全程戴好安全头盔。自驾出行应提前关注公安、气象等部门发布的道路路况信息及沿途天气情况，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侧风出行，避免夜间行车，注意礼让行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雨天或夜间行车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与交通拥堵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如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行人切勿违法穿行高速公路。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驾驶面包车和摩托车，请勿无证驾驶、超员载客；驾驶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请勿违法载人。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的客车。发现客车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

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五一小长假到来，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相信不少喜欢自驾出游的车主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逃离忙碌的工作，去享受异地的逍遥了。感受休闲的乐趣固然让人兴奋不已，然而自驾出行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车主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现在咱们就来列数八大注意事项，望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出门前务必上心。一、查询路线，避免交通拥堵。在五一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交通繁忙自不必说，各位在出行前一定要查好路线，避免拥堵高峰。此外，一些地区的交通部门在五一期间或将出台相关管理措施，应该在出行之前了解清楚，以免在行程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二、注意天气状况。从五月开始，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天气将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所以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注意在出行前查询天气状况。此外，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入春偏晚，花期推迟，赏花采摘之前要做好各种旅游资讯的收集工作，过敏体质的朋友要注意预防花粉过敏。三、出行前检查车辆状况。出行前车辆的检查可谓是自驾出行的重中之重了，其中轮胎检查是关键，建议车主在出行前前往各专业的轮胎保养店为轮胎做安全检查。此外，广大车主们还要检查机油是否足够，刹车、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件是否运行良好。四、可提前购买自驾游专门保险。受到自驾游不同区域的影响，车险问题显得较为麻烦，因此各位车主朋友们可以在出游之前购买针对自驾游的省外车险、意外伤害、清理物品损失的专门保险。另外，还要记得带齐所有相关证件票据，如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养路费、车船税单据。五、突发事件如何应对。计划没有变化快，在自驾出行的过程中也许会发生很多的突发事件，例如前方路段正在封闭维修，道路已经改道，又或者车辆突然的发生漏油等问题。如果道路出现了更改，可以向养路工、警察、当地司机这类人群询问路线，最好多问几个人，以求得最准确的信息。此外，每天在开车前都要检查车况，轮胎、水箱、机油、电瓶和制动液不够的加满，漏油漏液的及时补救，以免行车途中出行突发事件让措手不及。值得一提的是，记得随身携带拖车绳、蓄电池连接线、三角警示牌，备用轮胎。

这些法宝。在此特别提醒，在出行过程中，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选在白天行车，不开夜车，尤其是在不熟悉路况的陌生环境中。六，饮食问题应注意，自驾出行在外还需注意饮食卫生和规律性等问题，以免行车途中出现胃痛、肚子痛等突发状况。很多驾驶人刚吃完饭就开车，结果引发了胃痛、胃胀。此外，受条件影响，可能会食用一些卫生不达标的食物，这些都需要防范于未然。七，回程安全更重要。很多驾驶员朋友在自驾回程的时候会倍感疲乏，加上出游的兴奋劲儿一过，可能会出现疲倦犯困的现象，因此回程途中是出现交通事故的高危时段。这就需要大家在回程之前要保障充足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八，自驾归来别忘了给爱车保养。很多车主自驾归来后就投入到工作中，忽略了对爱车的保养。殊不知，游玩过程中的小磕碰如果不及时修补，都可能会变成大麻烦，成为安全隐患。因此，自驾归来后应该彻底对汽车进行检修，如检查汽车底盘是否有碰撞变形，制动系统是否磨损严重，建议将车辆送到专业维修中心进行检测和保养。

血神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静，芬芳，连绵的群山，绿色的海洋，完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大自然的画笔绘就了这幅生机盎然的小兴安岭千里山水画廊。这里是伊春。

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这里被誉为森林氧吧，富含高浓度富氧离子的清新空气。这里青山环翠，古树参天，这里溪水潺潺，蝶舞虫鸣。人在林间走，如在画中游。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密林中，与自然如此的亲近。

古树上的小木屋，让你放慢行走的脚步。山林间的温泉水，洗去你一身的疲惫。

体验收获的喜悦。品尝劳动的果实，赏一赏满山坡的花海，喂一喂草坪上的小鹿，品一品原汁原味的鲜花茶。

0: 尝一尝大森林里的农家饭。迷人的清凉之下，沉醉的休闲之行，让心灵在这里栖息，让欢乐在这里绽放。曾经的森林号子，唤起我们久远的记忆，这是林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用双肩撑起祖国建设的脊梁。
1: 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面对时代的变迁，勤劳智慧的林区人民选择变革与创造，用开放的心态，让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在这大山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现代的生产意识，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上，将森林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康养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三产融合的新格局。

今天的伊春，山林更美，景色更秀，精神更富足。当黑龙江边满载收获，当篝火舞起自由奔放，欢乐与这山林相连，心灵如花火般飞扬。避暑胜地，零都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2: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下面请听精彩音乐会。

力和善。

我仗剑走天涯踏红尘，妄念世间繁华四海纵横，妄念我是追逐名著功臣，岂料知己难觅，朋友难寻，造化易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何必在乎明天是与非，永远千里。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0: 能活多久，您就能活多久。
1: 当我在天，
2: 前女友郑真，现女友珊珊，来，你俩做个交接，不然那个打个招呼。
3: 他们压根不想分手，就是想要我安慰。

0: 准备时光音乐会了。今天啊，特意是来到了时光音乐会的现场。说实话，看到这个老旧的唱片机，我还真的想入手一个黑胶唱片。
1: 小哥，
2: 哎呀，别过来了。
1: 哎呀，真没想到 啊！你也喜欢听老歌啊？
0: 喜欢啊！
1: 哎呦，这可真没想到，那正好咱就一块儿呗。
0: 您今天得给我推荐推荐啊！
1: 那
0: 我对怀旧老歌可不太熟。
1: 你这不找对人了吗？不瞒你说，小哥，你知道就是在我这些认识的朋友当中，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你知道叫啥吗？
0: 啥外号？
1: 中华小曲库。
0: 哎呀，
1: 会的这个老歌太多太多了。
0: 哦，没想到您这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对怀旧老歌还有那么有研究。
1: 我不光是研究，我唱的还好呢。这样啊，我先给你推荐一个专辑，就这专辑一放出来，你一听那个声音，你就会感到特别亲切，
0: 特别亲切。
1: 而且你一听完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个年代感十足。
0: 哦，
1: 而且你要是跟朋友一块听的话，你听完之后，你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0: 什么专辑啊？
1: 刘宝瑞相声大全。
0: 咱们是时光音乐会啊，听啥相声啊？
1: 哦，对对对，音乐会咱得听歌是吧？
0: 对啊，而且主要是啊，下一个节目跟怀旧老歌也有关系。
1: 是吗？
0: 哎，我们的朋友啊是根据怀旧老歌作为主要元素来表演的节目。
1: 那咱就
0: 一起看看
1: 看看。
2: 喂，哎，老刘，哎，货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放我爸这儿了，仓库找着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3: 哎，好了，各位老铁，哎，咱今儿播点不一样啊！今儿啊，我爹过生日，咱们关注点一点，距离不会远，礼物走一走，活到99，飘飘小心心，让我爹越活越年轻。
2: 老二，你干嘛呢？
3: 我这骗不是那个挣钱的吗？
2: 哎，咱爸生日你带啥了呀？
3: 那能不带吗？噔噔，
0: 乌龟呀！
3: 懂啥？这都美好的寓意。不要说我，你带啥了？
2: 都是。
3: 哎呀呵，那姐还得是你哈。
2: 那是。
3: 买这么多，买啥呀？尿不湿啊？
2: 啥尿不湿？尿不湿的。
3: 不是姐，咱爹今年66了，现在买尿不湿晚点吧。
2: 我就知道，这外面贴的呀，跟里边放的不一样，高端。
4: 哎，啊，对，在家呢。嗨，你别着急，我一会儿就上号，带你上分，带你飞。哎，哥姐，
2: 哎，老三，
4: 哎，对了，姐，你那仓库我掌握了，你那失效尿不湿啥时候搬过来？
2: 什么仓库？放爸这儿了。
4: 不是你那不？
3: 哦，姐，合着你拿咱爸家当仓库啊？
2: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哎，这个是谁啊？
4: 哎呦，来。忘了介绍了，姐，这是我女朋友
2: 啊，弟妹啊，姐姐好，
5: 你好，姐姐，你长得真好看，你这衣服也好看，不便宜吧？
2: 还行吧，也就几万块钱。
5: 别动，
6: 高仿35，
2: 哎，主要看谁穿。
6: 好看。
1: 哎，行了行了，爸马上回来了，快收拾收拾。
2: 对对对对。

0: 呢？邻居都在呢，都挺好的啊。好，我也挺好的，我家孩子好，那一个都可忙了，还回来给我过生日。不跟你们唠了，我得回去过生日了。再见，再见。
1: 差不多了吧，爷？
2: 可以了。
3: 哎，爸。
0: 爸。哎呀。全的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这是
4: 爸，我介绍一下啊，来，这是我女朋友。
0: 哎呀，姑娘好，
3: 别动。好了。
0: 啥意思啊，
4: 爸？啊，爱炫，爱发朋友圈，逮啥炫啥。
0: 啊，我知道了，现在有这个。有炫玩的，有炫菜的，有炫饭的。头回听说进屋先炫一次老公公的。来了就好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来，刚坐坐，哎呀，坐坐就好了。来，
0: 放老先看。
3: 爸，你看看。
1: 来来来来。
0: 哎呀。
3: 别动。
0: 啥意思？
4: 消个毒。
3: 爸，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送你一首歌。哎呦，
0: 好啊。从小唱歌就好听，来吧，来来来来来，
3: 那我起个头啊，
0: 来来来，
3: 一家人欢聚一堂，祝妈妈健康长寿。
0: 行，唱这歌是给我唱的吧，不太合适。
1: 换一个去，
0: 对，
1: 啥歌啊？今天咱爸过生日，
0: 对，
1: 我来一个，
0: 你来一个。
1: 啊，这个人就是娘。老三，你来。
4: 我真不会。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不重要。
0: 哎，人来了就行，是吧？不用整。那是啥呀？那些
3: 啊，爸，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这不老邢、啊？
3: 全是。
4: 不是姐，你那是送爸的礼物吗？你那不是存爸这的货吗？
1: 对，你整一堆尿不湿，是存的，是送啊，是放啊？你别整了。哎哎，
0: 什么话？什么存送放的？记住了啊，你送爸这东西，爸都给你存着呢。
5: 还有你，你那些我也给你存着呢。
0: 哎
1: ，surprise， 送你个生日礼物。
5: 我过生日，你送个他，这玩意儿是啥讲究？
1: 这不是祝您健康长寿吗？
5: 啊，
1: 我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今儿啊，是您66大寿，将来呀、啊，我们还给您过100大寿、200大寿、500大寿。就这么说吧，他能活多久，您就能活多久。
0: 别整那些胡八脑的，这样。讲两句啊，
3: 亲爱的，我们这儿买五赠一呀、啊。
0: 我呀，
4: 上路上路。
0: 今儿我过生日，
3: 质量肯定保证啊。
0: 我讲两句啊，
4: 快点 ，ADC 呢？
0: 今儿我过生日，
3: 马上就给你发货啊，么么哒。
4: 闪现，嘛呢？
0: 能不能放下呀？你，把你的货放。还有你，你咋那么不让我省心呢？你啊。

0: 老二最让我放心了。虽然有点傻，不太会说话，但是踏实。
1: 那肯定的呀。
0: 知道什么叫孝顺吗？能安安静静听我说话，这就叫孝顺。
1: 对喽。
0: 你俩上老二学一学行，
1: 这都应该的。您是我亲爹，我是您亲儿子呀，
0: 听着没？
1: 给妈带好啊！
0: 我上哪给你妈带好去？你妈怎么？
1: 不是爸，你干啥？你有点吵啊爸！我给我岳父打电话呢。
0: 那你岳父挺亲呢。
1: 这不也是随您吗？
0: 让我说说，我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我是说今天我本来挺高兴的，你说你们这一个个一个个要干啥呀？
2: 上搂他。
1: 走打游戏呢。打
0: 游戏呀、啊、我不管，这不是你说难得这都回来了是不？
2: 回什么回？你要脸吗？
3: 哎爸爸爸玩游戏呢。
0: 姑娘，爸六十六了，
2: 快完了快完了快完了。哎呀，
1: 我算说什么呢？
2: 不是，我打。
1: 爸今天过生日，什么话？爸，爸，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哎呀，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过生日，哎，这样啊，嗯，儿子跟你一块儿啊，你支个波来，
0: 能不能放下？
3: 爸爸爸，你别生气，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是
3: 等会儿啊，爸，我接个电话。喂，哎，亲爱的，
1: 我这里有事啊。
3: 你放下，
1: 什么事？你
2: 啥玩意儿？掉段了？没事，我今天带你打。
1: 这种事怎么了？
2: 很简单点事儿，很简单的。
0: 行了，
1: 这事
0: 干什么呢？嗯，是给我过生日吗？你们几个不是给手机过生日来了吗？啊，有手机是好哈。能卖货，能直播，能打游戏，能拍照，以前没这玩意儿，但是咱一家人乐乐呵呵团团圆圆能吃顿饭。现在呢，这吃顿饭怎么这么费劲吗？
4: 要我说
0: 这玩意儿啊不要挺好。
3: 喂，哎，亲爱的，今天货发不了了，天气不好。哎呀，你说这手机有什么玩儿的呀？
1: 爸，那什么，你们让大哥先刷着啊，我下一下。这玩意儿你怎么没用？
2: 咱一会儿再打吧，你们一会儿再玩啊，不着急，我爸过生日啊，不玩了。
5: 我这个镜头脏了，我得洗洗。
3: 啊，哎呀，爸爸，你过生日吗？
1: 爸。不生气啊，
3: 不
1: 玩了，不玩了。
2: 容易吧？你不生气了，
1: 不生气。那什么，今儿大寿，咱提一个吧。
2: 行，
3: 好，
1: 来，咱们啊，
6: 祝老爸。
0: 行。哎呀，我呀，再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6: 拍照片，祝老爸生日快乐。
7: 生日，而且有很多怀旧老歌，这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啊，我爸妈妈经常给我唱那些怀旧老歌。
8: 是吗？
7: 而且啊，我爸妈都特别喜欢一位歌手。
8: 谁呀？
7: 邓丽君。

0: 邓丽君的粉丝的，他都没有我对邓丽君了解的深。
1: 哦，
0: 你知道邓丽君她的一生原创歌曲唱过多少首吗？
2: 多少首？
0: 186。
2: 这么多？
0: 这还不是他所有唱过的歌曲，就是说他所有唱过的歌曲要都算上的话，大概是1476首。
2: 哎，您这有零有整的，您这个数字确定吗？
0: 我在数之前加了一个大概。
2: 嗨，
0: 来，我给你来一个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啊，你听听啊。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季都错过。
2: 嗯，这啥歌啊？
0: 你看，我就知道你肯定没听过。周华健的《花心》，这是专门唱花的这个歌。
2: 说到跟花有关呀、我特别想推荐一位我的好朋友，他对花有关的歌特别精通，
0: 是吗？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谢谢
1: 啊，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 朋友们太热情了，
3: 多欢迎啊，
1: 可不嘛，
3: 咱俩人上来啊，我认为得先给这么热情的朋友送上一份祝福，我认为应该这么做，咱拿不这个字儿来祝愿，你说好不好？
1: 不好。
3: 好，那这就开始了，看见没有，
1: 我这是开始，那不后面哪来的好词儿啊，那不是说夸人家吗？这不字夸不出来，
3: 咱得反其道而行之啊。
1: 哦，这就是您说那心意、
3: 哎，觉得拿不字夸不出来
1: 啊，
3: 咱还夸出好来，这叫有心意，
1: 但这还有难度呢，
3: 试一回啊。
1: 啊，这怎么试啊？
3: 我说上句你接下句，
1: 哦，
3: 句句都得带这个不字。
1: 行，那我想想、啊、
3: 还得夸出好来
1: 啊。我这琢磨琢磨，
3: 来一回啊。
1: 啊，
3: 比方说祝大家要是喝酒
1: 绝喝不多。
3: 哎，行，是这意思，
1: 这行吗？
3: 有不字
1: 啊，这是这意思，
3: 给这好意思。
1: 我大概明白了，
3: 喝酒是
1: 绝喝不多，
3: 要是做事儿
1: 绝不背锅。
3: 行啊，
1: 您各位动人的容颜绝对不老，
3: 您知心的好友
1: 绝对不少，
3: 我俩的水平
1: 绝对不弱，
3: 您听我们的相声
1: 绝不可乐。
3: 那就别干了，
1: 绝对不错，
3: 这还差不多。
1: 哎，
3: 祝您今后的生活
1: 绝对不难，
3: 祝您未来的人生
1: 绝不平凡。
3: 太棒了，哎，这说完多好啊！
1: 啊，
3: 哎，说完以后，您看我一点不累，哎，对不对？
1: 我累呀、啊，你那上半句，我下半句都得现琢磨，你知道吗？
3: 你累也不白累啊，
1: 什么不白累呀、
3: 啊？大伙儿给你报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你说的好多欢迎啊！
1: 哦，鼓掌就是欢迎啊！
3: 啊，
1: 什么呀？我见过人家明星大腕儿，人家粉丝怎么对待他们的？
3: 什么呢？
1: 人都得鼓掌，
3: 有，
1: 还有叫好，听听，还有献花。
3: 太贪心这人啊！
1: 贪心吗？
3: 前头这俩还不知足，
1: 这挺好吗？
3: 还要花
1: 啊？
3: 为什么没人给你献花啊？
1: 为什么呀？
3: 你对花不了解。真给你献束花，你拿到手里不认识也是糊涂花。
1: 花有什么不了解的呀？
3: 你还了解？
1: 都知道啊。
3: 今天送花啊，讲究说出这花的花语来
1: 啊，就是这花代表什么含义，
3: 这你知道吗？
1: 太明白了。
3: 那考考你，
1: 我不怕考。
3: 玫瑰代表什么？
1: 象征着爱情。
3: 牡丹，
1: 富贵。
3: 葵花，
1: 阳光。
3: 莲花，
1: 清温。莲花清温，这个特别注意啊！
3: 不对，不对，不对，
1: 背影，
3: 这是花语吗？这个，
1: 这不是吗？
3: 莲花代表清正廉洁，
1: 这我也听说过，
3: 也听说过呀。你对花就没有我对花了解，
1: 你对花了解吗？
3: 根据我的发现啊，这花不光能看，
1: 怎么着，
3: 还能听。
1: 哎呦，李涵他们家那花还能听？
3: 对啊，
1: 他们家那花都说话。
3: 嗯，
1: 哎呀，
3: 哎，
1: 我太干了。
3: 行行行行，哎，
1: 快给我浇水。
3: 哎，
1: 我浇死我了。
3: 对，我听不懂话呢。
1: 你说的不明白呀？
3: 有很多带花的歌能听，这对吧？
1: 啊，这倒没错
3: 啊。
1: 那都有什么带花的歌呢？
3: 那太多了，
1: 您说几首。
3: 像什么飞花，
1: 有
3: 风花，
1: 听过
3: 烟花问花，
1: 嗯，
3: 花火花容花月花海，花田错花蝴蝶花太香花千树，桃花诺兰花草青花瓷菊花台，
1: 嚯，
3: 水中花女人花金香花仙草花蓝莲花水藤花野菊花油菜花山楂花山茶花木槿花瓶。

0: 花、彼岸花、雨樱花、流浪花、那些花，
1: 真不少啊。
0: 像什么不愁不用花钱，
1: 还有
0: 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嗯，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你一朵小红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等的花也谢了。枝的花开，护花使者，花房姑娘花好月圆，八月桂花生如夏花，是一路生花
1: 好。这么多带花的歌呢，
0: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只是一部分。
0: 哎，随便找一首，
1: 嗯，
0: 带花的歌形容你就很合适。
1: 好啊，什么带花的歌来形容形容我？
0: 红辽花。哎，这名字怎么样？
1: 哎，你看这名字听着有意思，
0: 对吧？
1: 但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什么花啊。
0: 这个红辽花
1: 啊，
0: 这是学名
1: 哦，
0: 可能大伙儿不太了解。
1: 是是是，
0: 俗名都知道。
1: 俗名它叫
0: 狗尾巴花。
1: 谁这么说话？什么叫狗尾巴花？是夸人的吗？那个，
0: 我就说我对花了解
1: 啊，
0: 尤其对花的歌了解。
1: 嗯、
0: 啊，就这么说。
1: 怎么了？
0: 跟这儿我唱一首带花的歌，你都不知道里头有什么花。
1: 不就猜歌吗？
0: 对啊，
1: 我告诉你李涵
0: 啊，
1: 你只要唱出跟花有关的歌，我就告诉你它什么花。
0: 这是你说的？
1: 当然了。
0: 那咱今天比试比试，
1: 可以参与一下。
0: 我拿个乐器，我演唱一首，
1: 没问题啊。
0: 等着，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1: 李涵这个演员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会的乐器特别多。一会儿拿上乐器来，咱们现场观众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好不好？好吧，来来来。
0: 怎么样？
1: 这好
0: 啊
1: 啊！
0: 认识这乐器吗？
1: 认识。
0: 这叫
1: 急得缩水。
0: 闭嘴！人有名字，尤克里里。
1: 啊，也听说过。
0: 嗯，
1: 这只要能弹出带花的歌就行。
0: 那你猜的有什么花？
1: 行，来
0: 听这个啊。

0: 且拦着排唱啊，
1: 猜不上来就急了是吧？
0: 这是猜不上来吗？这都猜上来了。
1: 什么呀？
0: 茉莉花对不对？
2: 行啊，愣猜着了，
0: 可以啊，猜着了是猜着了，但是你不用反应这么惊讶，显得我一点不利了。
1: 我真怕唱一个你猜不着，太丢人了。
0: 就这类的我都能猜得着，
1: 那我要唱一个你猜不着怎么办？
0: 猜不上来啊，我就当着所有朋友面承认我是个大傻瓜。
1: 不是你说的，
0: 行啊，
1: 那猜这个，
0: 来来，
1: 听着啊，
0: 世上有多。
1: 什么花？
2: 这可不是茉莉花了。
0: 不是，我知道。
1: 猜，
0: 你刚唱第一句，我哪猜得着
1: 啊？
0: 你多唱几句。
1: 往后来，
0: 你后面还有。

0: 么长一段歌就为骂我一句是吗？
1: 你没猜上来呀、啊？
0: 你这不像话呀！
1: 那怎么着？
0: 前面的那么简单，到这儿又这么难，
1: 又嫌难了。
0: 中间你给我圆回去，
1: 来个难度适中的。
0: 哎，就这意思吗？
1: 也行。哎呀，这样我唱出这个花啊，没那么明显，看你能不能猜着。
0: 哎，这好，
1: 行吧？
0: 这适合我。
1: 听这个啊，来来。
0: 没有啊，
1: 我唱出来了。
0: 唱什么来了？
1: 梅花啊。
0: 是啊，我说了没有花啊。
1: 梅花啊，一剪寒梅梅花，不是梅花，你知道吗？
0: 嗨，啊，你说那是梅花，我以为是梅花呢。你早说梅花，我就告诉你梅花了。你下回说梅花，我就说这就是梅花。
1: 你这话没听得明白吧？
0: 我明白了，反正就是梅花，
1: 还是没猜上来啊。
0: 不是你老让我猜着没劲的，
1: 那怎么着？
0: 你得让我参与进来呀、
1: 啊。也行
0: 啊，
1: 那咱唱一个一年四季都能唱带花的歌曲。
0: 什么歌啊？
1: 那些花。
0: 哪些花？
1: 那些花？
0: 哪些？
1: 朴树的那首。
0: 哦，朴树的一首歌。
1: 歌手朴树那些花、
0: 哦、那行我知道，
1: 行吗？
0: 跟你开个玩笑，
1: 会唱，
0: 太会了。
1: 但咱说好了啊，
0: 怎么了？
1: 咱俩一块唱，
0: 嗯，
1: 他撞到一块
0: 儿，有可能。

0: 嗯，
1: 我让你唱你再唱，
0: 分开区域
1: 行不行？
0: 可以啊，
1: 一会儿到你唱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就踢你，
0: 你就踢，
1: 我一踢你你就唱。
0: 你毛驴，怎么还尿蹶子？你踢我干什么？你踢，
1: 给你个信号、啊、
0: 你别踢我了
1: 啊！
0: 但是我唱的时候你就轻轻的拍我一下。
1: 我这弹着琴我怎么拍你啊？
0: 我唱的时候你就别弹琴了
1: 啊！就看你，
0: 大伙的目光就都看我了，
1: 没问题啊，
0: 没意思吧？
1: 大切花，
0: 对呀、
1: 啊、来一回。

0: 碰了。
1: 猜不着就
2: 猜不着，猜不着你别着急，
3: 大家有听出来的吗？
1: 猜着歌手也不对，
4: 啊，是周杰伦的《兰亭序》。
1: 对，
2: 猜对了，
3: 太厉害了。
1: 哎呀，没想到这歌王马上就换人了，
2: 因为咱们今天是怀旧的老歌，你太新了，我肯定，你要成了老歌，我一下我就
3: 再给老歌猜，
0: 老歌还得猜个老歌，
2: 老歌我就得猜老歌。
1: 那老哥，老哥，您那边站着去。
2: 哎，怎么了？
1: 老歌您就得听那个，因为接下来这首老歌呢，我们俩需要配合，看看咱这乐器。
3: 这是啥呀？
1: 知道吗？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叫这卡祖笛，学名叫哨。
2: 哦，
1: 这个哨
2: 没见过。
1: 对，
2: 你看他们今天拿来这个乐器都很新。
3: 奇怪，
1: 这个声音非常好听。
2: 好好，
1: 一吹出来，大家呀都会沉浸于其中的。
2: 是吗？
1: 绕梁，哎呦，
2: 哎呀！
1: 刚才是小试牛刀
2: 啊，
1: 这回我们俩一块儿给配合一下。
0: 这你来跟我配合，
3: 来
0: 配
3: 合
0: 一下。
3: 合奏啊！
1: 来，看看，
0: 我们来一合奏。
1: 来，老哥，
0: 朋友们，请先鼓掌后欣赏，谢谢。

0: 错人物了，是吗？那是你演的是你师兄。
1: 来，主任，歌猜没猜出来？
2: 对，老歌
1: 猜没猜出来？
0: 太知道了。刚翻过了几座山，
1: 对，
0: 又越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咱们还是挺有的。
1: 刚才唱的不错，
0: 是吧？
1: 但没说出这首歌的歌名。
0: 我这是为了留个悬念，考考你，
1: 考考我，
0: 看你能弹会吹。你知道这歌名叫什么吗？
1: 啊，当然知道了。
0: 嗯，
1: 《西游记》的歌曲叫《通天大道宽又阔》。
0: 可以呀、啊，李涵他还真知道。
1: 当然，咱看过《西游记》啊。
2: 除此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位朋友，他特厉害、
0: 嗯。
2: 最近啊，他通过歌曲让一对情侣啊和好如初了。
0: 你这说的也太玄乎了。
2: 哎，一起去瞧瞧吧，
0: 看看吧。
3: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还是那熟悉的地方，一点儿没变呢。
4: 可不一点都没变吗？
3: 嗯，
4: 咱俩上午不刚来过吗？
3: 王总，来北京这家奶咖你必喝。
4: 为啥呀？
3: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前女友是一天不喝，我浑身都难受啊。
4: 哦，小张。
3: 哎，
4: 这么说你这大学是在北京上的？
3: 这您都知道？
4: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3: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让您再重复一遍。
4: 哎，但是该说不说，这家奶咖是真好喝，
3: 是吧？
4: 咱俩给同事多带点呗。
3: 成，
4: 好，
3: 你
4: 来点啊。哎妈，我去买点酸奶，就是大学时候总跟张扬去的那家。哎呀妈，你别一打电话就找对象找对象呢，你姑娘特别优秀，之前他们跟我分手。但是他们没眼光。

0: 认真。
1: 喂，妈，不说了啊，遇到一个老仇人。真是没想到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有脸回到这儿啊。
2: 哎，你不也有脸回来了吗？
1: 哎，我就一直在北京。
2: 我也是来出差的，好不好？听说咱俩分手之后，你逢人就说我在捡垃圾。哎，
1: 你不是捡垃圾，你就是垃圾。
2: 哎，就你这嘴，你怪不得你找不着对象。哎
1: 哎，人家我这叫姐姐独美。
2: 独美。
1: 哎呀，再说了，你不是也一个人吗？张扬。
2: 哎呦，让您失望了，我现在是两个人，是吧，珊珊？
3: 叫谁小名呢？啊，你说话。
2: 那个王总。
3: 啥意思？
2: 看见那个女孩没？
3: 啊，
2: 我前女友，她今天就是特意来气我的，你得帮我演我女朋友。
3: 朋友我不行。
2: 分手应该体面，我让她当面说抱歉，没时间解释了。
3: 我不行。
4: 别真行。
2: 哎，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一下，前女友认真，现女友珊珊，来，你俩做个交接，不是那个打个招呼啊。
1: 那个你好认真。你好小珊珊。哎呀，小珊珊，给我加个小字儿。
2: 哇，你年轻。
1: 哦不，个儿小。
3: 你说谁个儿小？
2: 咱不跟他
3: 计较。
2: 咱回去喝点奶行不行？
3: 告诉你啊，张扬，现在我不只是单纯帮你的事儿了，接下来是我俩的个人恩怨了，知道吗？你起开。
1: 可能有句话你没听过啊，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人呐不在高有人疼才行。
3: 干，你看戏呢？疼疼不疼？
2: 疼啊！我现在我特别的疼他。
3: 疼我也疼。哎呦，我这你俩这出真辣眼睛。
1: 哎呀，那某些人呐是长得高，然后一个人这可真是高人呐。
2: 珊珊，
1: 啊，
2: 这话说过分了啊。人家现在毕竟是一个人，多可怜呢。
3: 谁说我一个人啊？
2: 你刚才不说你独美吗？
3: 你俩要不整这出，我差一点就忘了，我好像是有个对象。
2: 你对象在哪儿呢？
3: 他去逛夜市去了。
2: 演的，哎，还在这演。
5: 哎，啊，我到这个奶咖了，四瓶奶是吧？我买完就回来了啊。
1: 我对象他来了。
5: 你挂了啊。
3: 解放。
5: 认真。
1: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5: 不是，我应该早来吗？
3: 啊，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5: 那你都叫我姐夫了，我还不能帮你忙吗？有啥就直接说，义不容辞。
3: 啥也别说了，走。
5: 啊。
1: 啊，隆重介绍一下，
5: 啊，
1: 这位是我老公，打招呼。
5: 告辞。
2: 啊。
3: 哎，姐夫。姐啥？
2: 姐夫。
1: 他姓郭。名杰夫，郭杰夫，啊，混血，混血，
5: 对。怎么把名还给我改了呢？
3: 看到那男生没？我前男友带他女朋友来北京了。
5: 啊！
3: 你假装一下我老公，我今天说什么都不能输给那女的。
5: 那你觉得找我赢的面大吗？
3: 哎呀，杰夫，你就忍心看他们欺负我而置之不顾吗？
5: 不是我，
3: 你就不能英雄救个美？你就不能见义勇个为？
5: 能，我帮你不就完了吗？
1: 老公，展示。
5: 我坦白了，我承认了，
2: 嗯，
5: 我就是他老公。你好啊，小杨。
2: 你好，小杰夫。
5: 小杰夫加个小，说我年轻。
3: 哎，不是，说你个小。那个，但我老公成熟稳重有担当。
5: 你看，你还是你会夸我，
3: 你看
5: 这点我认同。
1: 这个杰夫啊，特别爱喝这家奶啊，一天不喝个两瓶那都睡不着觉。啊，是，哎呀，我家张扬也是，一天没个十瓶八瓶，根本你起不来床。
2: 有这习惯，
3: 别会了。
1: 展示，这。
5: 张扬是吧？
2: 是，
5: 我还真得跟你说两句呢。
2: 哦，
5: 你说谁还没点 长相呢。
2: 掌声吧。哎呦我天呀！
1: 记住。
5: 哎呦，按理来说呢，我们俩已经过了那个打打杀杀的年纪了。
2: 哎呦，老天爷！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跟他有仇，你还是跟我有仇？
0: 这奶再好喝，他不能这么喝呀。
1: 胜负欲上来了。
6: 是两对情侣吧？
2: 是。
6: 在那看半天了。今天呀、咱们店里有一个活动，叫情侣默契大挑战，特别简单，就是比划猜歌名，猜对了，我们店送五瓶牛奶。请看题。
1: 看我啊，那个就是。
2: 漂洋过海来看你，
1: 杰哥啊！我大学的成名曲，
2: 过《敢问路在何方》。
1: 对了，姐，
5: 谁家姑娘的成名曲是《敢问路在何方》呢？
2: 是他吗？上大学的时候用这首歌征服的我吗？
5: 你等会儿吧，
6: 等。你跟谁一对的？
2: 我跟他一对呀、
6: 你跟他一对，你答的人家对题干什么？
2: 老板，刚才可能是一下子就触碰到我的知识点上了，我就兴奋了。
6: 我跟你讲，赶紧把自己谁一对谁一对整清楚啊！
2: 我来，
6: 咱们第二场，男孩比划女孩猜啊！
1: 好好，
6: 来，请看题。不
5: 啊，看我啊！
1: 啊，
5: 这儿。
1: 哎，
5: 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1: 这女的。
5: 哎，对喽。
1: 女的，然后天竺少女。
2: 哇！来
1: 啊，
2: 我弹吉他的第一首歌。
1: 你弹吉他。
2: 我弹吉他。
1: 过。路灯下的小姑娘。
2: Yes。对了。
6: 不对。
2: 对。
6: 不对。
2: 对。
6: 你俩不是一对。
2: 对。
6: 我都整懵了都。是我这游戏规则有问题吗？
4: 爸爸。爸爸，你们干什么呢？
5: 儿子，
2: 儿子。
7: 大宝，妈妈在这儿呢。
4: 小姨，你怎么也在呀？
7: 孩子还没改口，需要一个适应期。
2: 认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要强。既然这样，我也就不瞒你了。我俩是假扮的，这是我们公司的王总。其实我就是想气气你，没想到到你这儿生番儿了。
7: 承认了是吗？
2: 我认了。
7: 我也承认，这是我姐夫，他不是姐夫。
2: 啥事儿？
5: 哎，放下就好了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冤家宜解不宜结。
4: 爸爸，你们在说什么呢？
5: 爸爸呀，在跟叔叔阿姨们玩游戏呢。
4: 什么游戏？我也要玩。
5: 你也要玩啊？那太好了，
6: 老板。
5: 这样，我跟我儿子一对。我们爷俩呢也来一个默契大挑战。
2: 好，
7: 行，
5: 来出题吧。
6: 好嘞，
5: 来，哎呀，儿子，你看我这儿啊，
6: 请看题。
5: 儿子，你最会唱的一首歌？
4: 小美马。啥愿望？你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过红灯一只山，闪闪冉冉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枕在头上睡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伶仃又转弯，在多风。

0: 浪漫，只要一个心来窗户洒满阳光的温暖，笑就好，哭也好，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
1: 欢迎涛涛来到时光音乐会啊！今天叫你来啊，也是给我们大伙推荐推荐那些经典老歌。
2: 说这个老歌的概念，就是前面前奏一出来，你就能后边把歌唱出来。
3: 那我觉得这样呗，咱们一会儿做一个小游戏
4: 比赛规则，两位嘉宾各找两位观众组成小队进行比拼，每一首音乐播放五秒前奏，拍出来的小队想到金色麦克风即可答题，正确回答出歌名并唱出一句该歌曲即为主歌。

0: 得分高的队伍获得最终奖。
1: 有没有人想参与我们这轮的游戏？
2: 哇，哎呀，全举手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3: Lady Show。
4: 你发光，救救火焰，别伤害我！
5: 你让别让我再滚一点就好了，
4: 老五爷不甜，
5: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我们忍耐也够了。
2: 接下来我们听下一首。
5: 后来我就没抢过去。你要唱不了冠军的，
4: 大文，我这当
5: 来，把这你给我们，你不行，来，小妹
2: 可以直接说出来。
4: 我说过，
5: 我你说过，你谁说过呀？
2: 把歌名说出来。
5: 对，
4: 偏爱，
5: 唱。
4: 想过，不想过。
6: 不会歌名，
5: 别唱，来，
2: 等一下，给你个机会唱一下。
6: 命运就是一杯红楼泪，命运就是一红孩子泪给。
5: 行了，就这两句就行了。
2: 我先公布一下这个歌《红日》，但是这个咱不算，别猜着歌名，咱不算。
5: 天爷拯救我！怎么样？这个我都会跳
2: 我们接下来再听下一首。好，现在听。

0: 这个我觉得算两对，两对都答上来了。
1: 这样吧，我们已经领先这么多了，这个就算他们的吧，
0: 行，算你们的，
1: 拿出点态度来，是不是？来，
0: 找到了吗？很简单，
2: 头发，
1: 恭喜你，恭喜你。

0: 非得找什么？
1: 白鹿镇，燕都，燕都少女，恭喜你杀死了。
2: 这也行，这你杀死了。机场有啥关系啊？
1: 机场旁边不有个天竺社区吗？
0: 接下来我们恭喜杰克队，鼓掌！
2: 谢谢我们参与的观众。其实说到今年老歌，我有一位朋友特别想推荐给二位，他特别厉害，从小爱听歌，而且专听老歌。
1: 就是像我们这个喜欢听老歌的，喜欢听这种怀旧歌曲的，我们常年在这个老歌的熏陶之下，也会偶尔就是激发一下我们这个音乐的天赋。
0: 是。
2: 他平时写日记也用音乐的方式来写，而且呢，他的节目非常有创新，恭喜去查一查。
3: 大家好，我是徐不弃。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年刚开始的时候会给自己买一个日程本，然后在日程本上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然后那个日程本就会一直放在那里，直到下一年我再拿出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新年愿望还是那些：考研、减肥、赚钱。再到下一年考研、减肥、赚钱，再到下一年考研、减肥，先把账单还完。就感觉我的愿望就像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的一个老友，每次见他都是那个样子，也很像我歌单里的那种经典老歌，你无论什么时候翻出来听，你都会发现是熟悉的味道。所以下面这首歌呢，我就想送给我一成不变的新年愿望和你们。2020年的第一天，我许下新年的心愿，今年我一定要考研，好好学习再挣钱。我说姐妹，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天天去图书馆吧，把手机上那些垃圾游戏都卸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们在游戏峡谷待了5天。我说姐妹，反正今年呢也过完了，要不今年就让它这样吧。2024年的第一天，我许下新年的心愿，今年我一定要存点钱，放假可以去海边。我说亲爱的，咱们存了5200块钱了，再坚持几天，年底就可以出去玩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双十一那天我花了5000。我说亲爱的，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跟我分手吧？哎，我也给你买了东西，你看那个球鞋就是我帮你买的。他说，再见了再见了女朋友，你看我哪只脚能套上36。不过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啊，我确实也成长了很多，我答应你，就算哪天我们真的分手了，我也永远是你的健身教练。

0: 姐妹说你来啊，我在推塔。哒哒哒哒哒，希望我们今年都好啊，因为今年啊，我要自己做健身教练，我要练出马甲线，赚钱去海边。谢谢大家。
1: 也没有特殊的准备，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一个小礼物。
0: 嗯，还有礼物是吧？
1: 当然了，来咱们一块儿啊先听听他。
0: 哦，甜蜜蜜。

0: 甜蜜蜜送给我们叫哥，也送给在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也祝愿大家能够经常听老歌，回忆曾经过去的美好岁月。那么本期我们一笑一周就在这一首非常甜蜜的甜蜜蜜当中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喝多久，您就能喝多久。
1: 当我在天。
2: 前女友郑真，现女友珊珊，来，你俩做个交接，不然那个打个招呼。
3: 他们俩该不想分手，就是想要我安慰。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

0: 0110-8410-9427，01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崇祯皇帝传旨，叫江建臣到石城岛去骗杀侯国英。李明听了说圣命难违，这一下子气坏了白建飞。他觉得要是这么做与良心下不去，太卑鄙了。萧剑秋也觉得骗杀侯国英不合适，不过他和白建飞的想法不同。如果说派队伍攻打石城岛，把侯国英抓住杀了，情有可原，骗杀有损先天无极派的声誉啊。可是真要派兵攻打，谈何容易啊。石城岛海上天险，又有50000铁甲军，高手如云，你就派精兵数万也杀不了侯国英啊。江建臣听了恨不能揍李明几拳。李明一看扑刺一乐，哎呀，三位您别上火，您仔细琢磨琢磨我的话。我刚才说请万岁恩准相机缓图就是了，您琢磨琢磨。这句话提醒白剑飞，他哈哈一笑，好好好，圣命难违，哎，就请他恩准相机缓图吧。萧剑秋乐了，这个鬼小子法都绝了。就这样请来老驸马冉兴，叫他回复圣命。冉兴是个老实人呢，满口应允，高高兴兴的进宫了。等把这番话跟崇祯一说，崇祯气坏了，玉姑丈啊，你太诚实了，受了他们骗了。请想光相机行事就没有准确的日期，相机行事十年八年都是他，再加上缓图，那更是遥遥无期了。他要缓个30年50年怎么办呢？对呀、啊，冉兴一听啊，傻了。就在这阵儿，曹化淳慌慌张张走进来，启禀万岁，刑部侍郎黄科赞有本，有一年轻武士声称杀了杨赫，他到刑部投案自首，请旨定夺。崇祯一听，颜色更变，哼，果不出寡人所料，江建臣情愿一死。也不愿去骗杀侯国英，哼，寡人失算了。冉兴一听吓坏了，心想，哎呀，江建臣呐，你怎么能投案自首啊？万岁开恩，念江建臣往日功劳，请开恩。嗯，玉姑丈，你先到刑部查明此事，寡人随后就到。皇上想我亲自见江建臣，看你跟我说什么。袍袖一抖，他回后宫去了。冉兴心急如火，匆匆忙忙的出后宫，直奔午门。刚到午门，一抬头，有俩人在那等他呢。谁呀？缺德十八收李明陪着五凤楼在金水桥畔等着。冉兴来都切近，刷把脸就撂下了。凤楼啊，你三叔也太不像话，怎么能到刑部投案，惹得万岁龙颜震怒？这不是诚心示威吗？这样一来后果更难收拾了。哎呦，我的驸马现在别急啊，听我李明说几句。您错怪人了，投案的不是我师父，是那个任性不懂事的我的小师姑李文莲。啊，怎么又出个李文莲呢？嗨，人本来就他杀的，是我师父自己揽过来了。哎呦，这都乱套了，你们等着，我赶紧奏明圣上，别让万岁去刑部。说着忍心， 又跑过去。书中暗表，女屠户李文莲对江建臣一片痴情，认可替他死，故此他不顾雅叔的劝告到刑部投案去了。这边投案，刑部有人通知李明，李明和五凤楼急坏了，哎呦，你怎么跟乱搅和，这事情越搅越大，可是又无处查手，这才等着冉兴叫冉兴通知皇上。随后五凤楼和李明赶奔刑部，到这一看呢，门前围了不少人，怎么李文莲在这打了半天了，伤了不少人，围观的挺多，他们一眼瞧见江建臣已经化妆成老年人的模样在门前徘徊，一见两人来了，慢慢的凑到接近，压低嗓音说，这个女屠户太也可恶，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添堵，若不是怕他师父不讲理，我真想宰了他。
0: 嗨，您别说这个，他也是为你好，已经摊上事了，不要紧，咱们到里边见见里边的大人。
3: 还好原来的刑部尚书啊是魏忠贤死党，已经被抓走了，现在换了个临时代理的，这个人呢官拜侍郎，叫黄科赞。黄科赞呢和李明的父亲李经文是同科进士，两家挺好，就让李明带着师父大哥进了刑部衙门，先拜见了黄侍郎，把事情说清，然后来到前边班房干嘛，想看看李文莲干什么，还不敢露面，躲在暗处往那一瞧啊，哎呦，把李明的鼻子都气歪了。只见女屠户李文莲嚯，穿了一身新衣服，头戴紫色五升公子巾，紫色花袍，上绣大朵牡丹花，葱心绿的长裤，高腰粉底造靴，精神焕发，大马金刀的坐在班房中的一把太师椅上，班房里就这么一把椅子，他往那一坐。李明心的话，这小姑奶奶哪是来打官司，分明向上级官吏到班房视察来了。就听女屠户在那喊，哎，你们头儿怎么这么难请啊，人去了好半天也不见他的鬼影子，把大爷担在这儿了，茶水点心要啥没啥，你叫我怎么蹲在这儿，我可告诉你啊，大爷是刺杀三边总督杨赫的正凶正点子，不把我伺候地着点儿，大爷不高兴跺脚上房一走，这人命关天的血案，叫你们这帮小子替我背着。再看几个捕快啊，被打得鼻青脸肿啊，女屠户揍的，女屠户一骂，这帮人不但不生气，反而作揖打签陪着笑脸，哎呀，回大爷，我们的头啊叫毛金长，外号人称金毛猴，嘿，狗朋友最近硬汉，要是见到大爷你还那不善感巴结吗，大爷爷别急，他这就来了。女巫一抬手，呸，给这捕快一个嘴巴，打那捕快一咧嘴没敢挨呀，哼，大爷不听你这破话，我要真的拍照，快温水上点，哎，好了。江建臣不由得摇摇头啊，哎呀，怎么这么胡闹啊，就在这儿有人传话，哎，头来了，头来了，快快闪个人来。紧跟着四个小捕快簇拥着一个彪形大汉走进班房，这个人呢就是班头金毛猴啊，有个三十七八岁，身高七尺开外，肩宽背厚，虎视生生。你想啊，在这当班头净说上句了，净打人了，早听手下人学舌，没进门已经气得眼睛睁得溜圆呢。怎么，只见他坐那把太师椅上竟坐了一个20岁不到的俊美少年，不由得大吼一声，嗨，死贼球，快给老子滚起来。说着呜，蒲扇般的大手向女屠户当胸呜抓来了。你想啊，女屠户再泼辣到底是个女孩家，前胸禁区能让人胡乱抓，可把气坏，他微微一闪身，两根大手来到切近，一翻腕子，正叼在金毛猴的手脖子上，微微使劲，金毛猴受不了了，手腕像折了一样，连喊饶命啊，哎呦，大爷饶命饶命，瞎了眼的东西敢跟我耍横，官司你替我打了吧。女屠户一甩，啪，把金毛猴摔在地上，随后蹭双脚一点，已经窜出帮房，两脚一跺，他上房了。 站在房坡上，双手掐腰：“小子，我走了啊！”
0: 啊，金猫吼傻了，这点子要飞，吓得他冲出班房，扑通跪在地上，连连摇手：“哎呀，大爷别走，大爷请回。”
3: 他明白呀、啊，要是把杀人凶犯跑了，他得蹲监坐狱，那是实职。就在这阵儿，刑部侍郎黄科赞从后堂赶了出来，见此情景，抱拳拱手：“哎呀，少侠，请留步，快醒下来！手下人得罪了你，我替你罚他们就是。”女屠户本来不想走，她就是为了抖擞威风，吓唬吓唬刑部大班的金毛吼。一看金毛吼跪地下，请他留下，捕快跪了一大片。那个当官的对他低声下气，他高兴了，唰一飘身跳了下来，冲着黄侍郎说：“你是刑部的官啊？”“
0: 啊，是是。”“
3: 看样子官不小啊，黑心钱捞的也不少吧？”“
0: 嗯，
3: 大爷是侵犯要案，记住了啊，每天给我准备三桌上等酒席，再挑两个你府中的郡丫头伺候我，大爷认可蹲监坐狱，你也好官升三级，听着没有？”
0: 江建成一看黄侍郎出头，知道不会闹翻，急着把五凤楼李明换出刑部。现在江建成难死了，皇上逼他叫他骗杀侯国英，这边李文莲为自己蹲监坐狱。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维里安的《繁琐》，这是一首致敬九十年代华语经典的复古情歌，3月10号上线，由吻别的词人何启宏来执笔，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深刻，把爱而不得的执念化作了具体的枷锁，既复刻了黄金年代情歌的深情的范式，又以现代的唱腔赋予了旧味新生，听完以后满满都是一种意难平的感觉，所以呢这是一首非常耐听且共情力极强的抒情歌曲。当然我们的感情嘛，起起伏伏，跌跌荡荡，那在跌跌撞撞当中前行，而那些以为无法割舍的关系分开之后，你会发现嗨，慢慢的就烟消云散了。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这首《不也好好的》，旋律呢取自经典的大火韩剧《继承者们》的 OST， 由国内知名的词作人小韩重新填词创作，他也将韩剧那种浪漫遗憾的都市节奏感与中文表达的含蓄相结合，将成年人的自愈和释然唱得非常的戳人。

曾舜晞的首张粤语专辑首支原创单曲《私有时刻》，作曲呢也是延续了专辑的浪漫复古风格，制作上呢再度合作了马来西亚的乐队 Baby。

chair， 也是营造出了一种慵懒的港风的氛围。这是一个只有你和我的宇宙。从这一刻开始，跟随曾舜晞来到那一阵晚风当中，漫无目的的流浪散步，谈月亮与宇宙，分享星辰和无尽的奇思妙想。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曾舜晞的私有时刻。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渡河天险泸定桥。

0: 毛泽东的长征脍炙人口，其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两句更是妇孺皆知。诗中描绘的景象常常使人不禁想起当年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站在泸定桥头，远望大渡河上铁索横跨两岸，桥下浊浪滚滚，汹涌澎湃，也不免让人心生寒意。然而由此更能体会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战士是多么的勇敢。
1: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向南流入四川，在大雪山、夹金山、二郎山、大象岭等横断山脉的群山峻岭间一路奔腾，在四川乐山与岷江汇合，最终流入滔滔不息的万里长江。在这条汹涌奔流的大河两岸，百余年来一直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的将领石达开率领30000将士来到大渡河边，面对着惊涛拍岸的滚滚洪流，太平军苦战一月有余，却始终无法渡河，在大渡河西岸遭遇了全军覆没的厄运。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再一次到达了大渡河边，此时前有援挠南渡的天堑，后有虎视眈眈的追兵，形势万分危急，能否渡过大渡河也成为了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5月的大渡河正值暴雨时节，黄褐色的洪流从峡谷中倾泻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两岸的峭壁。在这样的激流下，30000红军眼看即将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葬身在大渡河畔。
2: 千里大渡河只有桥一座，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河。
1: 原来当年在大渡河上只有一座名叫泸定桥的铁索桥，它是两岸百姓通过大渡河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康巴藏区进入四川盆地最重要的咽喉要道和军事要津。但是对于长征路上的红军而言，想要通过那里却要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当时100余米长的泸定桥已经被敌人拆去了约80米的桥板，只剩下了13根乌青的铁索横在木涛之上。22名红军勇士挂枪扛刀，在光溜溜的铁索链上冒着枪林弹雨，以爬行的姿势向对岸冲锋。身后的红军战士抓住铁索，抱着木板，铺就了长征途中最为艰险的生死之路。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勇士终于飞夺了天险泸定桥，跨过了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毛泽东在回忆长征时，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依旧记忆犹新。他在七律《长征》中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千古名句。大渡河、泸定桥从此载入了史册。

0: 泸定桥作为一座英雄的丰碑，常常使人仰慕。据说在很久以前，这里也来过一位英雄。当时泸定桥初建，用作建桥的铁链每根都重达2.5吨，因此难以搭起。就在所有的工匠正在为此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位名为嘎达的藏族大力士从此经过，愿意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只见他用双手举起两根铁链，夹在两腋之下，乘船过河进行安装。就这样往返多趟，将13根铁链全部架好，众人惊叹不已。然而这位大力士却不幸劳累致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在附近建了一座庙宇。英雄造桥的传说一直都在传颂，从来没有人去问他是真还是假。其实那些已经不重要了。至于真正的造桥过程，并不像传说里那么简单。大渡河水流湍急，浪涛凶险，建桥是最好的选择。至于造什么样的桥，盈津、汉源、天泉等县的能工巧匠经过了多年的思索，给出了答案，正是索桥。他们将890个铁环连接成13根铁链，用较粗的竹子立在两岸，然后在竹子上安置竹索，竹索上再装竹筒，把铁链与竹筒绑在一起，从两岸相对牵引竹筒，带动铁链渡江，十分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此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
1: 汹涌的大渡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举目远眺，泸定桥就像蛛丝一般轻盈地悬挂在波涛翻滚的江面之上。泸定桥上行人游客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泸定桥全长超过了100米，宽度在3米左右。整座桥是由13根碗口粗的铁链组成，在桥身的左右两边各有2根铁链作为扶手，在桥面的底部并排的9根铁锁链成为了泸定桥的主体。在这9根铁链上铺有稀疏的木板，方便行人过桥。
0: 来到泸定桥，仰望崇山峻岭，不禁令人感叹。这里地处四川省泸定县，正在康藏交通的咽喉之处，其位置十分关键，因此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康熙在位时期曾发现此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便命令大臣在大渡河上建桥，从此可以平息准噶尔部的战乱以及加强对藏地的统治。1706年大桥落成后，康熙亲自为其取名泸定桥，御笔题字，并立御碑于桥头，御碑正文为泸定桥3字，横批为一统山河。
1: 大渡河波涛汹涌，泸定桥长空飞架，300多年来，这座由13根铁链环环相扣搭建的桥梁宛如一道飞虹，成为了连接东西、沟通汉藏的交通命脉。时至今日，泸定桥依旧是千里大渡河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两侧桥头雕梁画栋的木质古建筑，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桥名，10000多个乌黑锃亮的铁环，都让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充满了古朴沧桑的气息。
0: 两岸桥头上各有一处高。

阁临江对峙，前面两座高约20米的桥台耸立，那些横跨江面的铁链就钉在桥台内的铁栓上。此外还有铁牛、铁蜈蚣等雕塑用来镇水。远望桥面平展，上面铺有木板供行人来往，两旁的铁链可做扶栏，脚下怒涛滚滚，震耳欲聋。现在泸定桥已经成为泸定县一处著名的景点，与之并立的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保留了许多关于这座英雄之桥的历史，所以英雄的故事将永远被我们传颂下去。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在东北农村，二人转一直是人们最常看到的文艺形式。一波三折的故事，透亮脆美的唱腔，技艺高超的表演，它让人开心解闷，也给人生活启迪。吉林省梨树县是唯一的中国二人转之乡，传统二人转剧目《夫妻回门》是目前已知梨树县最早自创、自编、自演的剧目，也是在东北影响最为广泛、传播最为久远的二人转剧目。有请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赵丹丹，带我们了解传统二人转剧目《夫妻回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二人转之乡梨树剧团的团长，也是我们吉林省二人转非物质化遗产传承人赵丹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夫妻回门的这部二人转。大家呢看这个夫妻回门啊，我们东北呢也叫赶驴儿，也叫双回门，也叫小两口回门等等。但是不管是哪一个版，我想跟大家说，它的起源呀，在300年前是我们梨树二人转第三代非遗传承人双菊花所创。那么首创的时候只有13句，后来经过传承，有了近100句唱腔。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的这部《夫妻回门》，并且它呢是活态传承了300年，并且呢里边的唱词呢也有关我们当地的民俗。到了我这代，梨树呢二人转传承整整8代，历经300年。那么我们说一下梨树二人转呀，在当地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大家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也就是说，在东北啊，宁可这顿饭不吃，这场二人转还是要看的。并且呢，在我们梨树呢，这是个大戏窝子。因为我们梨树呢是中国唯一的二人转之乡，也就是说，在我们梨树，上至拄棍儿的80岁的老爷爷，下至懂事儿的，也就是说他刚刚记事儿，可能只会唱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哼唱那么2句二人转。
3: 下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3: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4: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老贼与文化局，憋着劲要害三公子裴元庆啊！为什么呢？主要心生嫉妒，认为如果裴元庆得到这皇上杨广的青睐，那就是自己的儿子宇文成都最大的劲敌呀。以后如果列立朝堂，对自己大事计划不利，所以呢，得把这小子扼杀在萌芽之中啊。那怎么杀呢？这老家伙呀，一转眼珠子就是一个馊主意啊。他就瞅见在这演武台下那空场的中央有一座石台，台上放着一尊大鼎，这鼎有多重啊？那得有千斤之重啊。宇文化及看到那鼎，马上心生妒忌呀。来到杨广近前，陛下，身为大将者，弓刀矢马步剑就得样样精通啊。元庆武艺绝伦，不愧是国家栋梁之才，但不知他的履历如何呀？可让他当众钢顶，就是当众举举顶。说着话，宇文化及用手一指演武场那尊大鼎，杨广一看。爱卿的意思让成都试着举举那尊大鼎，哎，只要成都举起来，那就一个雷天下响啊，钢鼎英雄美名传出去，扬我大隋国威呀。嗯，言之有理，不过那尊鼎得1000多斤吧，元庆能不能举起来呀？哎，试试啊，举起来傲立多尊，举不起来也没人笑话呀。1000多尊鼎，你笑话人家举不起来，你去试试啊，你不也举不起来吗？所以大家不会笑话的。各位大人，大家说对不对呀？说着话呀，宇文化及转过身来，尤其冲张德斌直使眼色，那意思呀，赶紧给我加把柴火，你没看我在害裴元庆吗？张德斌明白了，上午刚跟宇文化及喝完酒吃完饭呢，刚商讨过呀，赶紧过来，陛下，左仆射所言非常有道理呀。裴元庆大家是没见过呀，我见过呀，几百斤的石墩子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呀，在军营之中这小伙子呀经常的举呀，我看这尊鼎在他手里也不成问题呀，如果能当众举起，必定振奋军威呀。另外那些官员呢，有的也不嫌事大，就开始鼓掌。对对对，大家开开眼界，开开眼界，还从来没有见过钢鼎英雄呢。要是杨广有的时候也昏呢，被大家这么一说，杨广啊脑袋又不清楚了。好，众位爱卿啊，楼上观看太不逼真了，既然要钢鼎，咱们楼下观看。但是

文武百官随着杨广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由打楼上来到楼底下呀。哎呦，可把这裴仁基给吓坏了呀。裴仁基心说话语文化解，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1000斤的大鼎啊，我儿焉能举得动啊？就算举得起来，弄不巧也得给压成内伤啊。哎呀，有心拦那怎么拦呢？说我儿子举不起来，这话自己也说不出口啊，只能由元庆自己说呀。这裴仁基都不知道下楼迈的哪条腿，也跟着走下楼来呀。到了演武场外面，裴元庆不知道啊。杨广冲裴元庆一招手，元庆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裴元庆赶紧的来到皇上面前，陛下有何吩咐？元庆刚才剑术高超啊，好好啊。刚才文武百官说了，说想看看元庆你的履历如何，不是元庆你这双臂能有多少斤呢？裴元庆一听啊，裴元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裴元庆多傲啊，当时把胸脯一拍，启禀陛下，小臣不才，多了不敢说，我这双臂一较力有千斤，怎么样怎么样陛下？这宇文化及赶紧的呀就给拖住了。嘿嘿，裴元庆啊，你自己往我这套里钻呢。哎呦，旁边的裴仁基一跺脚啊，元庆啊，在皇上面前焉能如此夸口？哎，裴元庆说，父亲，我没有夸口啊，我平常在家院这住口。裴仁基说，你还说呢，这被憋着劲让你举鼎呢，你知道不知道啊？哎，杨广一摆手，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看来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呢 啊相比之下呀，哎，咱都老喽。那元庆啊，既然如此，朕打算让你当众显示你的履历，你看如何呀？裴元庆杯都没打，臣遵旨。陛下，您让臣举什么东西吧？十吨十索，您拿来，臣当众举来。好，好大的气魄呀！哎，元庆，你往你身后瞧。杨广用手一指，裴元庆顺着手指转身一瞅，就见皇上指的呀是那尊大鼎。杨广说，元庆啊，你能不能把台上那尊鼎给举起来呀？裴元庆一看，当时元庆的心也咯噔一声，说他一点不担心，那是假的，他也不知道那尊鼎有多重啊。陛下，不知道这尊鼎有多重啊？你们知道这尊鼎有多重吗？这是有内侍官过来了，陛下，这尊鼎啊，重达999斤，你差1斤1000斤，哦，那就是千斤鼎啊！啊，千斤鼎，千斤鼎，有打这来的，不是那个鼎，这是两耳三足大鼎啊，国家权势象征啊！杨广问元庆，千斤鼎，爱卿可能刚起呀？元庆一看呢，当着皇上面，我不能认怂啊，我不能说我举不起来呀。陛下，臣从来没举过这么重的东西，臣愿拼力一试。好，有气魄，来呀，准备御酒三杯，如果元庆能够举起这尊鼎，朕重重有赏，赐饮御酒。我就把这御酒在这放着，等着元庆举鼎而回。多谢陛下。哎呀，裴仁基在旁边一听，元庆啊，你真不知道死活呀，999斤差1斤1000斤呢、啊、你是人吗？哪能举起千斤之鼎呢？裴仁基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来到儿子近前，元庆啊，你可不能当着陛下说大话呀，你万一举不起来，岂不让文武百官嘲笑吗？哎，杨广把手一摆，老爱卿啊，你多虑了，谁敢嘲笑啊？即便是举不起来，那也很正常嘛，千斤顶啊，
也就是当年楚霸王有拔山钢鼎之力，那换个二人朕是没见过，谁敢嘲笑，那朕就让他前去试试。各位，你们说对吗？啊，是是是，不敢嘲笑，不敢嘲笑，我们都等待着大开眼界呢。元兴啊，你就放心去举吧，臣遵旨。裴元庆又扭头看了看那大鼎，陛下，能不能让微臣把这副盔甲脱了？我带着盔甲不方便呢，换身短打一靠，前去钢鼎。准奏，可以。杨广用手一指，有内侍过去服侍着裴元庆，把盔摘了，把甲卸了，然后呢换上短打一靠，扎金剑袖，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剑袖打开，袖面往上挽了挽，挽到胳膊肘之上，然后再看裴元庆又转身向杨广一拱手，迈大步噔噔噔就走到了演武场正中，抬腿迈上石台呀。这石台呀有18凳台阶，哎，分成两层，这大鼎在最上一层。说怎么运上去的？那运上去那就不是一个人俩人了，哎，用吊车呀，用什么玩意儿给运上去的？说那年代有吊车吗？有啊，木质吊车呀。总之啊，怎么运上去的您甭管了。裴元庆来到大鼎近旁，先瞅了瞅这尊鼎，然后呢把腰带绑了三绑，紧了三扣，先用绑子呀往着顶上靠了靠，先把这个顶弄活动了呀。这顶蹲到台面，天长日久它自重往下沉，那三足都陷进台面1寸多深了，得先把它拱出来，不然的话这玩意拖泥带水呀，不好办。四面晃了晃，把大顶晃活动了，然后再看裴三公子一哈腰，嘿，这身子呀用肩膀就扛在这顶柱上了，用右手一揽顶的一只足，左手一扳顶的一只耳，往自己肩膀上一顺，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什么叫钢顶啊？钢顶就是扛顶啊。说这顶举着两只足，把这顶举起来挺举，那1000斤呢搁谁也不好使啊，那就得慢慢的先放在身上，慢慢的往上举啊，先用肩膀头扛，这叫钢顶。就见这尊千斤大鼎儿拔地而起，就被裴元庆扛在肩膀头上了。再看裴元庆的玉面变成关公了，变成红脸了，说再要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不可能啊，这能扛起来千斤顶就不易啊。那不信你举个100斤东西你试试，举个200斤东西试试，何况这是千斤呢？啊，好！在台下观看的杨广啊，是鼓掌叫好啊，好神力！杨广真高兴啊，这一喊好。

那都以为是说书人瞎编的呢，历史瞎记载的，不可能有这种神人呢，没有见过，今天是亲眼所见的，果然有人能够扛起千斤大鼎啊。那位说你甭瞎掰了，哪有那事儿啊，现在这奥运会世界举重冠军那能举多少啊，那不过五六百斤吧，谁能举起千斤呢？这个您别抬杠，当然有人可以举起，世界吉尼斯纪录人家就能举起一千多斤的。那裴元庆那年代也就是没有世界吉尼斯纪录啊，裴元庆也没参加过，也没人给他记录，如果有裴元庆就能给他打破了。你得承认世界上有奇人存在呀、啊！这眼瞅着就把这尊鼎啊给扛起来了，宇文化及惊的呀，眼睛瞪多大，简直不敢相信呐！哎呀，自己儿子宇文成都都没试验过，你想试啊？谁没事举鼎玩干嘛呀？那玩意也伤身体呀。所以人家成都没有举过，不知道我儿成都能否举起来呀？即便是举起来，也跟着裴元庆啊不分伯仲啊！哎。看来真是我儿劲敌呀，这下子没压死他呀啊！哎，这宇文化及一看呢，那内侍官拖着御酒三杯正在旁边等着呢，杨广说了举起来赐酒啊。宇文化及一看御酒，眼珠一转，这馊主意又上来了啊！陛下真好啊，哎，裴将军能不能从台上下来呀，下来走近点。他一喊这话呀，旁边的文武百官跟着起哄，那不怕事大呀，哎，下来下来走两步。那裴元庆现在呀把鼎斜扛在肩膀头上，这用肩膀这么一掂量啊，哎，觉得还可以，虽然挺重的，但觉得自己还能活动，大家鼓掌如雷呀。那裴元庆也人来疯啊，也想卖弄卖弄，听大家一说呀，让自己走下台去。裴元庆啊，

0: 来呀。
1: 哎，老将军，你这说哪里话呀？啊，我敬元庆酒，还能让元庆动手吗？元庆啊，你不用动手，把嘴张开，老夫我亲自为你。旁边文武百官呐，这掌声就没停啊，一直在鼓啊。裴元庆啊，这也忘乎所以了，一看左仆射国家宰府代表皇上来赐我御酒，多大荣耀啊！裴元庆微微一笑啊，使劲一张嘴，多谢左仆射敬酒，哈哈哈哈，请元庆满饮此杯，我可到了。他把这杯酒啊往元庆嘴里这么一倒，元庆一口咕咚就咽下去了。嗯，好，好酒量，好酒量，哎，再来一杯，又来第二杯。哎，元庆啊，再张嘴，我再敬一杯酒。裴元庆就还敬啊，还敬就还敬吧，一张嘴咕隆，第二杯酒又喝下去了。第三杯酒宇文化及再端到手里，宇文化及心说，行啊，哎，这家伙呀，这力气有多大呀，举着鼎举了半天了，我都听到骨头节响了，我敬两杯酒他还能撑得住啊。嘿嘿嘿，这老家伙呀，端起第三杯酒，他可使起坏来了，不敬了，开始跟裴元庆啊唠嗑了。元庆啊，今年多大了？嗯，今年20岁。哎呦，正是青春年少啊，可曾婚配呀？尚未婚配。哎呦，这么英雄，哪能没有美女相伴呢？不过元庆，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老夫身上，世家子弟我认得多了，回头老夫替你物色一个，看一看哪家的女儿能够配得起我们元庆大将军呐。啊，你祖籍是哪的？这纯属没话找话呀，祖籍是哪你还不知道吗？这就是故意在这里难为裴元庆的。问完祖籍啊，问你母亲姓什么呀，你几个舅舅啊，几个姨妈呀，几个表大爷呀，你这问得着吗？老小子使坏呀，在这里端着酒杯左一句右一句，是问起没完呢。再看裴元庆，千斤顶压在身上的那玩意举起来就不易，支撑不了多久啊，就听见胳膊肘嘎嘣嘣就开始发响了，眼前呜呜呜阵阵发晕。裴元庆现在明白了，宇文化及，你这不是敬酒啊，你这纯属要我的性命啊。想到这里偷眼又看到张德斌，就见张德斌面带冷笑。裴元庆明白了，肯定是这俩家伙合起来要谋害于我，这还了得。裴元庆实在支持不住了，杨广也看到了。哎呦，杨广一看，左仆射，你怎么问起没完来，快快敬元庆酒。杨广说着话就往前准备，从这左仆射宇文化及手里把这酒杯啊给抢过来自己敬。但这个时候裴元庆这鼎啊是再也举不住了，心说话，老家伙呀，我砸死你吧。呜，这鼎朝着宇文化及和刚走来的杨广就砸下来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

0: 土匪露了一手。钟氏三兄弟本来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年轻，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不过露出的这手不由得不让他们不能小觑的。钟兆文心想，我钟氏三兄名满天下，武林中人谁不知闻啊？你听了鄂北钟家兄弟六字还要询问名号，见识可以忒浅了。答道，
1: 在下草字赵文，这是我二弟赵英，三弟赵能，我三兄弟有急事在身，请胡大哥让道。胡大哥既在此处开山立柜，我们兄弟回来定当专程道谢。
0: 说着将手一拱，以他一个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对后辈说话如此谦恭，也算难得之极了。只因胡匪一出手显露了极强武功，知此人难斗，又想他未必只孤身一人，若另有师友在侧，就更加棘手。胡匪抱拳还礼说道，
1: 哈哈，钟老师太过多礼啊，晚辈年轻，愧不敢当，得罪莫怪。三位可是去找那刘贺真夫妇吗？
0: 言语也极尽礼敬。这时天色渐明，钟氏三雄已认出这眼前之人，便是适才在香妃庙所见的乡下少年。三兄弟互瞧了一眼，均想，
2: 哟呵，
0: 这次可走了眼了，原来这小子跟刘贺真夫妇是一路的。晨光熹微之中，胡匪也已瞧明白钟氏三兄弟手中的奇形兵刃。但见钟兆文手执一块尺许长的铁牌，上面隐约刻得有字。钟兆英拿的是根哭丧棒，钟兆能手中的物件更加奇怪，竟是一杆插在死人灵座上的招魂幡，在晨风之中一飘一荡，模样诡奇。三人相貌丑陋，衣着怪异，再经这三件凶险的兵刃一衬，不用动手已令人神为之夺。胡匪只怕他们突然发难，自己可不知这三件奇门兵刃的厉害处，全神戒备，不敢稍有怠忽。钟兆文道，
3: 阁下跟刘贺真老师怎生称呼啊？
1: 在下和刘老师今日是第二次见面，素无渊源，只是见三位相逼过甚，想带他说一个情。常言道得好，能罢手时便罢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刘老师夫妇既已受伤，三位便容让几分如何？
0: 钟兆英心中急躁，暗想在此耗时已久，莫要给刘贺真乘机走了，当下向大哥使个眼色，慢慢一步，便想从胡匪身旁绕过。胡匪双手一张说道，
1: 哎，三位跟刘老师有什么过节？在下全不知情，但那刘老师有要事在身，且让他办完之后三位再找他晦气如何？那时在下事不干己，自不敢冒昧打扰。
0: 钟兆文怒道，
4: 你我们就是不许他去办这件事，你到底让不让道？
0: 胡匪想起刘贺真夫妇对答之言，说那通书信干连无数仁人义士的性命，见钟氏三兄弟形貌凶狠，装扮和兵刃都极尽诡异，虽不知他三人来历，料想不见得是什么好人，看来若不动手，此事难以善罢。
1: 哈哈一笑说道，要让路那也不难，只需买路钱300两银子。
0: 钟兆英大怒，一摆哭丧棒上前便要动手。钟兆文左手一拦说道，
3: 哎，二弟且慢。
0: 探手入怀，取出四只元宝道，
3: 啊，这里300两银子足足有余，便请取去。

0: 钟兆英叫道：
1: 大哥，你干什么？
0: 他想，钟氏三雄纵横荆楚，怎能对一个后辈如此示弱？但钟兆文知事机急迫，非赶快将刘贺珍截下不可，事有轻重缓急，胡斐这样个无名少年和三兄弟之力胜之不武，稍有耽搁便误了大事。因此听他说要买路钱，便取300两银子给他。
2: 哎呀，
0: 这一招可也大出胡斐的意料之外。他笑嘻嘻地摇了摇头，并不伸手去接，说道：
3: 多谢多谢，钟老师说这4只元宝不止300两，可是晚辈的定价只是100两银子一位。
0: 100两银子一位啊，三位共是300两，倘若多取未免太不公道。这样吧，咱们同到前面市镇找一家银铺，请掌柜的撑得剪开，晚辈只要300两，不敢多取一分一毫。
4: 钟氏三雄听到此处，垂下的眉毛都竖了起来。钟兆文将银子往怀里一放，说道：
1: 二弟三弟，你们先走。
0: 向胡斐叫道：
1: 亮兵刃吧，在下讨教老弟高招。
0: 胡斐见他神闲气定，实是个劲敌，自己单刀已给袁子一抢走，此时赤手空拳斗他三人，只怕难以取胜。他一想到袁子一，心中微微一甜，但随即牙齿一咬，心想：若非你取去我兵刃，此时也不至处此险境。见钟兆英、赵能兄弟要从自己身侧绕过，却如何阻挡？心念动处，倏地侧身抢上2步，右拳伸出，啊，砰的一声，击在钟兆文所乘的黄马头顶。这一拳，他使了重手法，富有内力，正是胡家拳谱中所传极厉害的杀招。他以多年之功方始练成，那黄马立时脑骨碎裂，尾顿在地，一动也不动的死了。这一下先声夺人，钟氏三雄都是一呆。胡斐顺手抓起黄马的马鞍，微一用力，马肚带已然蹦断。他将马鞍挡在胸前，双手各持一根凳带，说道：
1: 得罪了，只因在下未携兵刃，只好借着马鞍一用，请三位前辈见谅。
0: 说着左手的铁凳挥出，袭向钟兆英面门，右手铁凳横击钟兆能右肋，双凳齐出，挡住两人去路。
2: 哎呀嘿，
0: 钟氏三雄又惊又怒。三兄弟本来都是判官笔，但8年前败于苗人凤手下，因为奇耻大辱，从此弃笔不用。三人各自练了一件奇形兵刃，8年苦练，武功大进，满心要以新兵刃去和苗人凤再决雌雄，岂知在这穷乡僻壤之间，竟受这无名少年的拦阻。钟兆文一声呼啸，赵英、赵能齐笑相应，笑声中阴风恻恻，寒气森森。胡斐听了不由得心惊，见三人举起铁灵牌、哭丧棒、招魂幡，分自三面攻上，当即将马鞍护在胸前当作盾牌，双手舞动铁凳，便似使着一对流星锤，居然有攻有守。他拳脚和刀法虽精，却不似原子一般精通多家门派武功，这流星锤的功夫他从未练过，只仗着心灵手快，武学根底高人一等，这才用以施展抵挡。虽说一法通万法通，武学高强之士即令只一竹一木在手，亦能用以克敌护身，但钟氏三雄究是一流高手，以本身功力而论，每人均较他深厚。幸好他全然不会流星锤的招数，这才与三人拆了20-30招，尚未落败。钟氏三雄见多识广，见胡斐拿了2只马凳当作流星锤时，便即着意辨认他的武功家术。见他右手马凳横击而至，心想：这是山东青州

0: 张家流星锤法中的一招白虹贯日，左手马蹬，野臂顺势横击，嘿，哪知胡斐见钟兆英的哭丧棒正自下向上挑起，头顶露出空隙，当即抖动马蹬，当头压落。钟氏三雄心中奇怪，哟呵，这是什么家说？胡斐见钟兆英举棒分隔，右手马蹬竟向钟兆能扫去，三兄弟暗暗点头，心想啊，是了，原来他是陕西延州褚时锤的门下，这一下扬眉吐气，下半招定是将双凳当胸直荡过来了。三人见过他推马击马，履历沉雄，倘若双锤当胸直荡，那可大意不得。当下三人各举兵刃挺在胸间，奇运真力，要硬接硬架他这一荡。不料胡斐全不知扬眉吐气是什么招数，见三人举兵刃护胸，双凳蓦地下掠击向三人下盘，三兄弟吓了一跳啊，哟呵，怎么用起翻天覆地的招数来了？钟兆能一面招架一面叫道，
1: 喂，太原府流星赶月童老师是你什么人？莫非大水冲倒龙王庙吗？
0: 原来山西太原府童老师童怀道善使流星双锤，外号人称流星赶月，跟钟氏三雄老大钟兆文是莫逆之交，那翻天覆地的招数正是他门中的单传绝技，别家使流星锤的绝不会用。胡斐误打误撞这一招使得依稀仿佛，他听钟兆能相询笑道，
1: 呵呵，童老师是我师弟，跟着双凳直挥过去。钟兆能心想，
0: 呀哈，童老师做你爷爷也勉强做的了，怎能是你师弟呀？
1: 啊，呸的一声骂道，坏小子，你胡说八道。
0: 三人见他马凳的招数神出鬼没，没法摸准他武学师承，均自奇怪，我们哪一家哪一派的流星锤没见过呀？啊，这小子可当真邪门了，本来动手过招，若能识得对方武功家属，自能战敌机先，但钟氏三雄连猜几次全都猜错，心神乱了，所使的招数竟大不管用，皆因胡斐神拳臂马使得三人心有所忌，否则也用不着辨认他家属门派，一上手便各展绝招，胡斐早已遭了。二十余招之后，钟氏三雄见他双凳的招数虽奇，威力却也不强，于是各展八年来苦练的绝技，排棒翻三件奇形兵刃的怪招源源而发。钟兆文的灵牌是冰铁铸成，走的全是刚猛路子，硬打硬砸。胡斐此时看得清楚，牌上写的是一剑生财四字，钟兆能的招魂幡却全是柔功，那幡子布不像布，葛不像葛，马凳打上去时全不受力，但若给幡子服重身体，想来滋味必定极不好受。钟兆英的哭丧棒却介乎刚柔之间，大致是干棒的路子，又夹着边剪的夹术。三兄弟兵刃不同，三件兵刃的木柄仍当判官比试，可用以点穴打穴，刚柔相济，互辅互成。胡斐暗暗叫苦，情之再斗下去非败不可呀，突然双掌回转托在马鞍之后向外急推，呼的一声响，马鞍急飞而前，钟氏三雄急跃闪开，不知他又要出什么怪招。胡斐大声道，
1: 哼，晚辈本是好心劝架，不敢跟三位前辈当真动手，因此赤手空拳没带兵器，使这马鞍子怎斗得过三位当世英雄，今日晚辈认输。
0: 说着闪身让在道旁。钟氏三雄明知他出言相讥，但因有要事在身，不愿跟他纠缠。钟兆能便道，
1: 好吧，下次你取得趁手兵刃，我们再领教高招。
0: 胡斐

0: 笑道：“
1: 哎，我倒有个妙法，就只恐你们不敢跟我比试。”钟氏三雄再也忍耐不住，齐声道：“你画下道吧。”钟兆文道：“我两个兄弟在这里领教，在下却要少陪。”
0: 说着纵身跃起，火匪跟着跃起，双手在空中一拦。钟兆文没想到他身法竟如此迅捷，抖动铁牌迎面打去。火匪拳脚功夫却胜他甚多，不闪不避，身位落地，右手已跟着回转，抓住了他右腕，轻抖急扭，钟兆文手中铁牌竟险些给他夺去。啊！赵英、赵能齐吃一惊，分自左右公道相助兄长。火匪一声长啸，向后跃开杖去，顺势在道旁一株松树上折了根树枝，说道：“
1: 三位前辈，敢不敢试试我刀法？”
0: 钟兆文这一下虽没给他夺取铁牌，但手腕已给扭得隐隐生疼，更增了三分疑惧，暗想：这少年实非寻常，我若孤身去追刘和珍，留下二弟三弟在此，可放心不下，须得和兄弟三人之力先料理了他，纵有耽搁也说不得了。钟兆英见胡匪手中拿了一根四尺来长的松枝，不知捣什么鬼，眼望大哥听他的主意。钟兆文沉住了气说道：“
2: 阁下要比刀法，可惜我们也没携带单刀，否则倒也可以奉借。”
1: 胡匪道：“咱们素不相识，自无梁子仇怨，比武只求点到为止，是也不是？”
2: 钟兆文道：“不错。”
0: 胡匪用左手折去松枝上的压叉细条，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根枝条，说道：“
1: 这松枝便算是一柄刀，三位请一齐上来，咱们话说在先头，这松枝砍在何处便算是钢刀砍中了，钟氏三雄名满武林，说话想必算数。”
3: 哎呀，嘿，
0: 钟兆文见他如此托大，更是有气，大声道：“
2: 钟氏三雄信义之名早著江湖，那时你这位小兄弟可还没出世吧？”
1: 胡匪道：“如此最好，看刀吧。”
0: 举起松枝刷的一招横砍，钟兆英自后抢上，提棒便打。胡匪斜跃避开，松枝已斩向钟兆能颈中，钟兆能倒转翻杆往他松枝上砸去，同时钟兆文的铁牌也已打到。那胡家道法真有鬼神莫测之变，胡匪又练得熟了，一将那松枝当作刀使，立时招招抢攻，在三人之间穿插来去，砍削斩劈，一根小小松枝竟显出了无穷威力。哎呀，钟氏三雄越斗越奇，见他这松枝绝不与三般兵刃碰撞，但城下底细招招都砍向自己要害，给松枝击中虽然无碍，但有约在先，绝不能让他碰到身体。钟兆英焦躁起来，挥棒横扫，猛砸胡匪筋骨。他三兄弟每一招都互相呼应，只待胡匪跃起相避，钟兆能的招魂幡便从他头顶盖落，赵文的铁牌则猛击他右腰。哪知胡匪并不跃起，反抢步上前，直击入怀，手起之落，松枝已击中钟兆英左肩。这一招迅速异常，凌厉之极，那松枝如换成了钢刀，钟兆英的一条左臂不免便给卸下。这松枝的一击自然伤他不着什么，但钟兆英面色大变，叫道：“
2: 罢了罢了！”
0: 将哭丧棒往地下一抛，垂手推开。钟兆文、钟兆能兄弟心中寒了，排翻舞得更紧，各施杀招，只盼能将胡匪打中扯个平手。但过不数招，
1: 钟兆文警钟给松枝一拖而过，钟兆能却右腿上让松枝滑了一下，两人相顾惨然，同时抛下病人。突然间，钟兆文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胡斐见他们信守约言，暗想这三兄弟虽然凶恶，说话倒做得准。他自知并未下手打伤钟兆文，他口吐鲜血定是急怒攻心所致，心下颇感歉疚，抱拳拱手说道：晚辈得罪了。钟兆能哼了一声说道：
2: 阁下武功了得，佩服佩服，只是年纪轻轻不走正途，可惜了一副好身手。
1: 胡斐愕然道：我怎的不走正途了？钟兆英怒道：
2: 三弟，还跟他说些什么？
1: 扶起钟兆文骑上马背，牵着缰绳便走。三件奇门兵刃抛在水坑之中，谁都没再去试。胡斐见三人掉头不顾而去，地下剩下一匹死马，三件兵刃，心中颇有感触，瞧了好一阵子，这才回向古庙。走进庙中，前殿后殿都不见刘鹤珍夫妇，知他二人已乘机远去，想起刚才做了一件好事，不禁自感得意，又想那苗人凤不知住在何处，此人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武功不知如何了得。这人与自己过世了的父亲有莫大关联，当日商家宝一见自己全经刀谱的头上两页，也是凭着他的威风才得从严姬手中取回，此后时时念及，此刻很想跟着刘鹤珍夫妇去瞧瞧，但说不定袁子一去而复回，又说不定他回来是找寻自己，竟舍不得就此远离这香妃神庙。他低头寻思，又从故道而回，走到适才与钟氏三雄动手之处，见地下的三件奇门兵刃已然不见，那匹死马却兀自横卧在地。他大是奇怪，哎呀，我这一来一去只片刻间的事，这时天色尚早，不会有过路之人顺手捡了去，难道钟氏兄弟去而复回吗？他在四处巡视不见有意，一路查看，终于在离香豆处十余丈的一株大树干上看到一个污泥的足印，这足印离地一丈有余，印在树干不像道路的一面，若非细心检视绝不会看到。足印的污泥甚湿，当时留下不久，而足印的鞋底纤小，又显示女子鞋印。他心中一动，难道是他？我和钟氏三雄相斗之时，他便躲在树上旁观。想到这里，一颗心砰砰乱跳，立即纵身而起，攀住一根树干，翻身上树，果然在一根横枝之上又见到两个并列的女子湿泥足印，在横枝之旁却有一棵粗大树枝给踏断了，断痕甚新。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6: 商朝的铸铜技术

0: 字母屋顶没得跳。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可不可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新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服务业关系着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作为幸福产业代表的文旅服务业，正是进入重要发展窗口期，提升文旅服务能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意见明确，要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其中在文化和旅游方面，意见指出，要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弘扬正能量，鼓励热门景区、文博场馆等延长开放时间，完善景区公共设施，盘活存量旅游项目，加强精细化管理，优化服务供给。

0: 在体育建设方面，意见提出要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新模式。在住宿餐饮方面，意见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从有地方住到住得好、住得值的需求升级，提高安全卫生标准，拓展服务新模式，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薪资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发布一批精品美食旅游线路。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和生活方式转变，人民群众的文旅需求正由看风景向重体验、重品质转变，文旅服务内容持续延展，产业边界不断拓宽，从沉浸式演绎、非遗体验到康养度假、数字文旅、夜间经济、多元业态不断涌现，文旅服务呈现出复合化、体验化、品质化趋势。业界专家认为，意见的发布不仅回应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生活的新期待，也为文旅服务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未来随着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与国际化合作的深入推进，文旅服务将更加注重内涵提升与体验优化，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春光正好，各地文旅体商活动精彩不断，苏超、东北超等城市和地区足球联赛纷纷官宣赛程。鉴于体育加品牌赛事激活城市和地区发展新活力，音乐节、演唱会抢占五一档，期待奏响假日经济新乐章。当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为一场演出解锁一座城，建成消费新业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潜力正在加速释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成为各地促发展、扩消费、惠民生的实际抓手。专家表示，在探索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推动产业升级，弘扬中华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共同的新课题。走进北京超级和声会商圈，消费者便进入到了处处皆舞台、时时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氛围。在戏曲餐厅、江湖饭局，店小二的一声吆喝，让观众瞬间置身江湖客栈，品尝美食同时还能享受沉浸式戏剧体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止步于物质层面拥有什么，更加在意精神层面的感受如何。消费者行为选择更强调情绪价值。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冯俊表示，消费者愈加追求及时满足感，青睐仪式感和实名表达，渴望有连接和共鸣的社交，消费需求从单一的维度向复合体验转变，各类消费空间也从基础承载向多元赋能转变，日益成为以消费体验为中心的新型场域。如今人们走进商场不再只为购物，可能奔赴一场演出，参加马拉松比赛不只是挑战自我，也为打卡比赛城市的美食美景。体验经济时代已然到来，清华大学文化创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征表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可以改变一些既有场景观光化、盆景化现状，丰富消费者体验。丰富文旅体商融合业态是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热切回应。在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也是驱动产业升级、拓宽增长赛道、激发消费新增量的发力方向。文旅体商交融可以放大各自行业关联度、涉及面广、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乘数效应，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同时有效促进就业和增收。文旅体商融合可以创造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场景，从供给侧丰富消费者选择。而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除了满足本地消费者需求，还能吸引外地游客，扩大消费群体。去年爆火出圈的苏超，以根植于群众体育的地方足球赛事为支点，实现一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比赛日期间，全省主场城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511.71万人次，证明了文旅体商融合的巨大潜力。前不久结束的 F1 中国大奖赛诠释了何为赛事级经济。现场观赛人群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6%，外地观众占比约64%。一张入场券让消费链条从赛场延伸到酒店、餐饮、交通、景区，成为探索城市的邀请券。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还是推动城市更新、重构活力版图的重要力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城市图书馆、大运河博物馆推出各类展览、演出等文化活动，受到市民游客喜爱。文化机构融入城市

0: 发展，并通过商圈、文旅体项目联动，成为激活区域消费的枢纽。丰富文旅体商融合业态，作为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正在各地加速实践。文旅体商融合并非简单业态叠加，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立足本地实际，坚持主客共享共创，走出差异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创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场景，激活赴消费新可能，要在管理维度上有所突破。各部门要深化融合发展的思想认识、管理权限和服务功能等，确保资源能够流通，服务能够融合。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产业特色和人文资源，打造特色品牌活动，应避免简单模仿或复制已经有成功的模式，鼓励各地结合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和群众基础，探索文旅体商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防止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政府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将赛事运营、商业开发等交由市场经营主体承担，激发市场创新创造活力。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突出，交警部门向社会公众发出道路交通安全提示。据交警部门分析，近几年五一假期道路交通事故主要呈现出假期交通事故风险明显高如平日，城市道路车辆碰撞行人事故突出，高速公路追尾事故突出，普通国省道迎面相撞事故突出，农村道路翻坠事故突出，私家车和摩托车肇事突出，雨天车辆相撞事故突出等特点。为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假期出行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自觉抵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开车接打手机等违法行为，驾乘汽车务必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全程戴好安全头盔。自驾出行应提前关注公安、气象等部门发布的道路路况信息及沿途天气情况，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侧风出行，避免夜间行车，注意礼让行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雨天或夜间行车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交通拥堵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如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行人切勿违法穿行高速公路。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驾驶面包车和摩托车请勿无证驾驶超员载客，驾驶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请勿违法载人。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员、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的客车，发现客车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 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五一小长假到来，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相信不少喜欢自驾出游的车主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逃离忙碌的工作，去享受异地的逍遥了。感受休闲的乐趣固然让人兴奋不已，然而自驾出行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车主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现在咱们就来列数八大注意事项，帮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出门前务必上心。一、查询路线，避免交通拥堵。在五一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交通繁忙自不必说，各位在出行前一定要查好路线，避免拥堵高峰。此外，一些地区的交通部门在五一期间或将出台相关管理措施，应该在出行之前了解清楚，以免在行程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二、注意天气状况。从五月开始，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天气将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所以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注意在出行前查询天气状况。此外，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入春偏晚，花期推迟，赏花采摘之前要做好

各种旅游资讯的收集工作。过敏体质的朋友要注意预防花粉过敏。三，出行前检查车辆状况。出行前车辆的检查可谓是自驾出行的重中之重了，其中轮胎检查是关键。建议车主在出行前前往各专业的轮胎保养店为轮胎做安全检查。此外，广大车主们还要检查机油是否足够，刹车、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件是否运行良好。四，可提前购买自驾游专门保险。受到自驾游不同区域的影响，车险问题显得较为麻烦，因此各位车主朋友们可以在出游之前购买针对自驾游的省外车险、意外伤害、心理物品损失的专门保险。另外还要记得带齐所有相关证件票据，如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养路费、车船税单据。五，突发事件如何应对。计划没有变化快，在自驾出行的过程中也许会发生很多的突发事件，例如前方路段正在封闭维修，道路已经改道，又或者车辆突然的发生漏油等问题。如果道路出现了更改，可以向养路工、警察、当地司机这类人群询问路线，最好多问几个人以求得最准确的信息。此外，每天在开车前都要检查车况，轮胎、水箱、机油、电瓶和制动液不够的加满，漏油漏液的及时补救，以免行车途中出行突发事件让人措手不及。值得一提的是，记得随身携带拖车绳、蓄电池连接线、三角警示牌、备用轮胎这些法宝。在此特别提醒，在出行过程中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选在白天行车，不开夜车，尤其是在不熟悉路况的陌生环境中。六，饮食问题应注意。自驾出行在外还需注意饮食卫生和规律性等问题，以免行车途中出现胃痛、肚子痛等突发状况。很多驾驶人刚吃完饭就开车，结果引发了胃痛、胃胀。此外，受条件影响，可能会食用一些卫生不达标的食物，这些都需要防患于未然。七，回程安全更重要。很多驾驶员朋友在自驾回程的时候会倍感疲乏，加上出游的兴奋劲儿一过，可能会出现疲倦犯困的现象，因此回程途中是出现交通事故的高危时段。这就需要大家在回程之前要保障充足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八，自驾归来别忘了给爱车保养。很多车主自驾归来后就投入到工作中，忽略了对爱车的保养。殊不知，游玩过程中的小磕碰如果不及时修补，都可能会变成大麻烦，成为安全隐患。因此，自驾归来后应该彻底对汽车进行检修，如检查汽车底盘是否有碰撞变形，制动系统是否磨损严重，建议将车辆送到专业维修中心进行检测和保养。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撤，中华。

静，芬芳，连绵的群山，绿色的海洋，完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大自然的画笔绘就了这幅生机盎然的小兴安岭千里山水画廊。这里是伊春

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这里被誉为森林氧吧，富含高浓度富氧离子的清新空气。这里青山环翠，古树参天，这里溪水潺潺，蝶舞虫鸣。人在林间走，如在画中游。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密林中，与自然如此的亲近。

古树上的小木屋，让你放慢行走的脚步。山林间的温泉水，洗去你一身的疲惫。

体验收获的喜悦。品尝劳动的果实，赏一赏满山坡的花海，喂一喂草坪上的小鹿，品一品原汁原味的鲜花茶。

0: 尝一尝大森林里的农家饭。迷人的清凉之下，沉醉的休闲之行，让心灵在这里栖息，让欢乐在这里绽放。曾经的森林号子，唤起我们久远的记忆。这是林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用双肩撑起祖国建设的脊梁。
1: 宁可要绿水青山，

面对时代的变迁，勤劳智慧的林区人民选择变革与创造，用开放的心态，让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在这大山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现代的生产意识，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上，将森林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康养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三产融合的新格局。

今天的伊春，山林更美，景色更秀，精神更富足。当黑龙江边满载收获，当篝火舞起自由奔放，欢乐与这山林相连，心灵如花火般飞扬。避暑胜地，零都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下面请听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3: 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2: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4: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天蚂蚁就跟飘飘可可来那个控诉了。
1: 不行，我要和大象离婚。
0: 哎，别的别的，你看有啥事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啊。哎呀，没
1: 在一起生活太难了。
0: 你看你有啥事你不能解决呢啊？怎么
1: 贴个吻还得爬上爬下的，这
0: 我俩刚要给调解，
1: 是
0: 这时候大象不愿意了。
1: 哎呀，我上帝，离离吧！
0: 你看别的，你看
1: 谁怕谁呀？这他接吻爬上爬下那算事，
0: 你看你少说两句吧。
1: 我什么少说两句？他接吻去，我接吻费那劲，他知道，还不让我喘气，还拿个放大镜找
0: 那个。

0: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呐、啊，年来到啊，
1: 扯上的二尺日啊，红头绳在做一件呢、啊，那个小花袄啊，你收的没收到啊？
2: 没收到，我也不想收到。不，你才扎红头绳穿小花袄呢。
1: 就许你胡说，我就不能发挥一下啊？你怎么就对我那么冷漠呢？一点激情都没有呢？
2: 激情？哎，你想知道怎么才能有激情吗？
1: 嗯，
2: 我教你一番。冬天穿一块背心，外边溜一圈，保证你特有激情。
1: 哦，东北俺确实没去过，有那么冷吗？
0: 当然有啊，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那真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再冷能冷到哪儿去？还是不能想象。
2: 那这么吧，我今天就得彻底形容一下东北到底有多冷。
1: 哎，行，哎，一定要绘声绘色，最好能让我吧边听边打喷嚏那种。
2: 没问题，保证动人。咱就拿吉林的一月份举例吧，这里在东北应该算是相当暖和的。比如你在家里待了一个上午，觉得很没有激情，十一点的时候有点饿了，想去外面吃点饭，外面温度大概就是-20来度吧，对一月份来说已经很热了，晴朗无风，这很重要啊。从你家到吃饭的地方大约有600米，用100米走40秒来计算，600米就是要4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你决定不穿大衣，只穿3件毛衣就够了。
1: 三件

0: 这冷点但确实可以忍受。
1: 就是嘛，我身体又这么棒。
0: 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耳朵和鼻子已经失去了知觉，揣在兜里的手好像被刀切下去一样，你忽然意识到自己不穿大衣实在太傻了。三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肺部已经开始积水，导致剧烈的咳嗽，全身失去知觉。别紧张啊，这刚刚开始。由于积雪深达30厘米，你大腿非常酸疼，小腿已经冻僵了。但路程呢已经过半，你无法返回啊。第四分钟，你已经失去任何感觉，只能趁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向各路神仙祈祷，甚至发誓只要活下来，下次出门一定要穿3件大衣。
1: 求你了，别让我就这么被冻死，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0: 就在你昏迷前的一刻，哗，一阵暖风吹过来，你惊讶地发现饭馆已经到了。你立刻冲进去，恢复了20分钟，你已经不想吃饭了。但你痛苦地意识到，来的路上所有能储备的能量都已经消耗干净了，不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走回家。于是你要了3碗辣椒炒面，边吃边计划自己怎么活着走回家。至于生活缺乏激情等等想法呢，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进入你的大脑了。
1: 这太可怕了。
0: 或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有一些夸张，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再举一些绝对真实的小细节。比如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水居然在冷天会冒烟，不是热水啊，是0度的冰水混合物，在室外水面上呼呼的冒着烟，像开了一样
1: 啊。这动画片啊，这是。
0: 至于洗完的衣服，薄的不说啊，厚的比如外套，只要晾到窗户外边不超过1分钟，就完全会冻成冰棍儿。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跟同学拿冰硬的衣服打架，结果3件好好的运动服没袖子，
1: 衣服都可以当兵器了。
0: 对呀、啊，哎，有的人可能说东北雪半年都不化，东西掉在雪上是不会碎的，这完全属于不懂。东北的雪采硬之后和442号混凝土硬度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啊，扫雪铲下来的20公分厚的雪块从3楼扔到地上，发出砖头落地的声音。虽然呢断成2半，但是侵蚀路面会留下深度为1毫米的小坑。其实这雪啊，不踩实，只要风吹3天，人踩上去连脚印都不留。
1: 嗯，哎，说不定还能做一大钻戒骗骗人呢。
0: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可能有些生活在南方的人无法想象雪半年不化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可以给您戳去例子。有一年，吉林的雪是9月20号下的，本来呢那天是10度左右，下大雨，结果下着下着就变成大雪球了。进商场躲了一会儿，出来一看，这车上面有一层5厘米厚的冰层，只能去借锤子了。
1: 大家一起凿车的那种景象一定特壮观。
0: 不仅壮观还特解恨呢、啊、在东北的户外眨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把眼皮给冻上。哎，还有一次我在地上捡起一根芹菜，随手又把芹菜给扔地上了，你猜怎么着？结果那芹菜就像掉在那个水泥地面上的镜子一样，当时碎的是4分5裂的。
1: 可怜的芹菜呀，谁让你生在这么冷的地方呢？
0: 还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着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赢得全班同学敬佩，因为这个同学啊，在1月中旬一个零下30度的日子去8公里外的火车站买票，只穿了棉的衣，没戴帽子，而且是走着去的。他8点出发，中午12点的时候，门口大爷把一个柱状东西给抬进来了，说是学生。我们一看就是他，赶紧把衣服给脱光了，泼几盆热水，灌上烧刀子，用2层棉被给裹起来，几个人压他身上坐着，等了12个小时他才清醒过来。哎呦，好长一段时间啊，都有点精神失常。
1: 说实话，那人真的不是你？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呆滞和反应迟钝是那时候留的一后遗症呢？
0: 你
1: 倒说说，东北最冷的记录是什么？
0: 最冷的记录？
1: 嗯，
0: 没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做这个记录那个人啊都被冻成冰了，到现在还没化呢。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0: 比如说这一天吧，这个小孩子又开始钻研起天文的问题了。
1: 嗯，
0: 于是就问他的爸爸说：“
1: 爸爸，地球是围着什么转的呀？”“
0: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1: 哦，是围着太阳转的呀。”“
0: 对呀，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转的。”“
1: 哦，那下雨的时候没有太阳，那地球干什么嘞？”“
0: 地球。”

0: 某人自称对古代的造字法很有研究。一天，某人与一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谈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1: 据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呢，古人造的字啊，特别有道理。就拿这个“歪”字来说吧，看着没有？上面一个“不”字，下面一个“正”字，这不正不就是歪吗？看一个组成，我们就能想到呢这个字的意思，多有道理啊！
0: 有人点头称是，这个人不禁面有得意之色，正要继续自己的高论，忽然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谦虚地对这个人说
2: ：“教授，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字。”
1: 你说吧，无论是什么字，我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好”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我想不明白的是，古人为什么称女子为好，而不称男子为好呢？
1: 这个嘛，其实这个问题呀，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啊，造这个字的人呢，他怕老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旅而行》。下面请听中华德育故事。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静女待嫁。
1: 唐朝崔静的小女儿，自幼孝顺父母，敬爱姐姐，她待姐出嫁的故事更是令人敬佩有加。
2: 求菩萨保佑我父母双亲健康平安，保佑姐姐姻缘美满。
0: 映雪在观音湖为家人虔诚祈福。
3: 小姐，天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老爷夫人该担心了。
0: 映月正在闺房绣花，穿针引线，熟练自如，绣出来的花逼真而又灵动。
4: 我女儿的功力见长啊，都以假乱真了。
3: 娘，看您说的，我哪里有您绣的好啊？
4: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话没错。
3: 娘，您坐。
4: 映月，娘不坐了，娘还有事，你继续绣。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老爷，你看咱们家映月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给他张罗一下亲事了？
6: 映月多大了？
4: 哎，看你这当爹的，还有两个月就满18了。
6: 是该给他找个婆家了，让我想想。
4: 哎，还用想吗？不有现成的吗？
6: 现成的。
4: 是啊，你忘了吗？李员外家的李公子比映月年长1岁，不正好吗？况且你和李员外又是至交，映月和李公子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6: 你不说我倒忘了。是啊，李公子儒雅多才，和咱们映月很是相配，只是不知人家是否愿意。
4: 愿意。李夫人前天来咱们家小坐，还提及此事，说让我和你商量一下，你同意了，那边就要下聘礼了呢。
6: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4: 老爷，你吃块尝尝，是映雪亲手做的呢。
6: 不错。
4: 映雪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
6: 对了，怎么没见映雪呀？
4: 他去观音湖祈福去了。老爷，你先吃着，我进去看一下。
6: 好吧。

0: 爹娘，我回来了。爹，刚才那几个人是谁呀？
1: 哦，没什么，是公事。
0: 哦，爹，我娘呢？哎，映雪，你怎么才回来呢？娘，对不起，下次我一定早点回来。爹，您生气了，都是映雪不好，以后再也不敢惹您生气了。哎，你爹不是生你的气。哦，那我爹生谁的气？不会是姐姐吧？
2: 正是你姐姐。
0: 姐姐，
2: 哎，我和你爹刚刚给你姐姐商定亲事呢。
0: 亲事？哦，是不是那个李公子？太好了，我知道了，爹爹是舍不得把姐姐嫁出去才不高兴的吧？爹爹是不是啊？
1: 嗯。
0: 您别不高兴嘛，姐姐就是嫁出去了，不还有我呢？再说了，姐姐还可以常回家看您呢。
2: 哎，他爹，你看你干嘛苦着个脸？嫁女儿又不是什么坏事。好了，时候不早了，映雪，你快回去睡觉吧。
0: 啊，爹娘，你们也早点休息吧，女儿告退。
1: 嗯。
3: 哎，妹妹，你慢点，慢点。
0: 姐姐。

0: 你看，这菊花多美呀！
1: 是啊，这些菊花都是你为姐姐种的呢。
0: 姐姐，你坐好了。
2: 姐妹俩来到秋千面前，又玩起了荡秋千的游戏，一如儿时那样。
3: 小姐，墨磨好了。
0: 一夜新霜着瓦青，芭蕉新折百合青。这不是白居易的咏菊吗？
3: 是，耐寒唯有东篱菊，耐寒唯有东篱菊。
2: 姐妹俩开始写毛笔字了。
3: 妹妹，最后一句是什么了？
0: 哎呀，我也想不出来了。姐姐，您等着，我去爹爹的书房查查看。哦，放哪儿了呢？
2: 韵月在书柜里翻来翻去，却找不着想要的书。
0: 原来在这儿呢。
2: 一转身，他看见桌上有一摞书。
0: 啊！
2: 走过去拿起书，却掉下一张纸，那是一个礼单。
0: 啊！这礼单上怎么写的是吉家呢？难道爹爹答应的是把姐姐嫁到吉家？
4: 他爹，你看你干嘛苦着个脸？嫁女儿又不是什么坏事。
0: 爹爹这么做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可是姐姐怎么办呢？
3: 妹妹，
0: 姐姐。
2: 映雪心事重重地回到姐姐身边。
3: 妹妹，不用查了，我想起来了。你看，最后一句是金粟初开晓更清。
0: 姐姐的字写得真好。
3: 妹妹，你怎么了？
0: 姐姐，没什么，可能是刚才走路走急了。姐姐，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姐姐幸福。
2: 映雪带着丫鬟女扮男装，准备去冀州城吉家看看。
1: 小姐，你还真像个俏公子呢。
0: 从现在起，我不是小姐，你该叫我公子才是。
1: 是小姐。不是公子。
0: 我们该上路了。
1: 小姐，坚持一下吧，再有几里路就到了冀州城了。
0: 不是告诉你不要叫我小姐吗？
1: 哎，又忘了。不过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谁会听见呢？
2: 映雪和丫鬟来到了冀州城。这时远处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5: 听听好吧，帮帮我，请帮帮我。
0: 哦，小妹妹，
5: 行行好，行行好。
0: 起来。
2: 映雪走过去给了小妹妹一些钱。
5: 谢谢公子。
2: 这时一个小偷偷走了映雪的钱袋。
6: 抓贼。
2: 映雪和丫鬟看见了大喊抓贼，可是小偷已经跑远了。拐角处映雪他们跟不上小偷，没办法抓到了。结果小偷迎面撞上一位公子，手里的钱袋被那位公子抢了过来。这时映雪和丫鬟也赶到了。
7: 这位兄弟，这钱袋可是你的？
6: 哦，是我们家小公子的。
8: 哦，多谢仁兄帮忙。
7: 哎，惭愧惭愧，可惜让那贼人跑了。贤弟，我有事先走一步。
8: 谢谢公子，
7: 今后若有缘还能再见。
8: 公子慢走。
7: 贤弟保重。
1: 我看这位公子相貌堂堂，为人仗义，倒是和小姐您很相配呢。
0: 哦，不许胡说，咱们还是快去吉府吧。
8: 老伯，我们是来找吉老爷的。
9: 老爷外出了。
8: 吉家大少爷呢？
9: 少爷跟老爷一起外出了。

0: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1: 老爷说8月15少爷大婚之前会赶回来的。崔公子，别在外面说话，屋里请啊，啊。
0: 多谢老伯，我们还有事，不打扰了。
1: 那好吧，哎，不远送了，公子慢走啊。
2: 崔静坐在家里发呆，愁容满面，唉声叹气。
3: 爹，您喝茶。爹，您最近总是闷闷不乐，能和女儿说说吗？
4: 没什么，爹很好。
3: 爹。
4: 你先下去吧，爹想一个人待会儿。
5: 老爷，你来听听，好像谁家要娶亲呢？
4: 娶亲？今天是什么日子？
5: 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呀，不是早就说好了今晚咱们全家赏月的吗？
4: 8月15是来迎亲的日子呀。
5: 老爷，你说什么？什么迎亲？
4: 是他们来迎亲了。
5: 迎亲？你是说来接咱们家女儿映月？
4: 是啊。
5: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什么时候下的聘礼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蒙在鼓里呢。幸亏女儿的嫁妆我早就准备好了。素儿，素儿，快叫大小姐起来。
6: 夫人，大小姐要出嫁。
5: 这孩子都要做新娘子了，还不着急呢？快去给大小姐梳妆打扮。
6: 是。
3: 素儿，干什么这么急呀？
6: 夫人让我找大小姐去。不用找了，我来了。
5: 映月啊，李家来迎亲来了。
6: 娘，
4: 不是李家，
5: 不是李家，那是谁家？
3: 是吉家。
5: 吉家，
4: 映雪，你
3: 爹，您放在书房的那张礼单我都看过了，也去吉府找过。
5: 他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4: 映月，爹对不住你啊。
5: 爹，您别这么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哎，都怪10年前的一句戏言。
5: 戏言。
4: 是啊，10年前我和冀州长史吉某一同赴宴，当时酒后一句戏言给你应下这门亲事，谁知10年后吉家却当真要来娶亲。
3: 啊，爹，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忘记姐姐和李公子是青梅竹马了吗？
5: 映雪，不许和你爹爹这样讲话。
6: 娘，爹说的是真的吗？娘，我不嫁。
5: 映月，别哭，娘给你做主。老爷，映月不能嫁，咱们把聘礼退回去吧。
4: 退回去？说得容易，吉茂是我的上司，不好得罪。而我崔静自幼饱读诗书，又是地方的父母官。
5: 他爹。
4: 事到如今，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6: 娘儿不嫁。
5: 你先把姐姐扶回房里去吧。
3: 姐姐，咱们先回房吧。
6: 我不嫁。
5: 哎，老爷，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啊？
4: 哎，
2: 映月跑到房间，把自己绣的东西都给撕了。
3: 姐姐，别这样，我求求你了，来喝口水吧。
2: 映月把妹妹端的茶杯也给打飞了。
5: 映月。
6: 爹爹，我不嫁。
5: 映月，你，我是你娘啊，你不认识娘了吗？
6: 他爹，你快过来，看看女儿怎么了。爹爹，我不嫁。
4: 啊，映月，映月，都是爹不好，爹对不住你啊。
3: 爹，娘，现在哭也没有用啊，还是想想办法吧。
6: 还能有什么办法？
3: 爹，一句戏言岂可当真？爹爹，您就忍心拆散姐姐的美好姻缘吗？
4: 爹也不忍心把你姐姐就这么嫁了，可是爹当初答应了吉家，就得说到做到啊。
3: 爹，我想吉家也该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他们也是大户人家，应该是明白事理的人，不如去吉府一趟，说服他们退亲。
4: 哎，不可能啊，聘礼都下了，何况他们这么做也是信守承诺，无可厚非呀。
5: 女儿别怕，
6: 娘
5: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7: 快告诉你们家老爷，我们公子来接新娘来了，新娘子打扮好了吗？
8: 您稍等，这就好，我给老爷通报去。
2: 这时 媒婆在外面催促。
8: 哎，老爷，老爷。
4: 啊，我知道了。你先在外面应付着，有情况再回来禀报。快去吧。
8: 啊，是，老爷。
7: 老爷。
4: 迎亲的人就在门外，映月那里怎么样了？
7: 还能怎样？一直哭。
4: 哎。
7: 老爷，你别着急，我再劝劝女儿去。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我不嫁，我不嫁。
5: 映月，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母亲一边劝慰映月，一边把嫁妆拿了过来。
6: 我不嫁，
5: 映月。
6: 我不嫁，我不嫁，我不嫁，
3: 姐姐。
5: 映月，
2: 映月一把把嫁妆扔在地上。
8: 老爷，迎亲的人等得着急了。
4: 啊，你先出去吧。
8: 哎，老爷，这……
4: 嗯。
3: 啊，夫人，夫人，不好了，老爷他，老爷他，老爷他自尽了。
2: 仆人在旁边照顾老爷，帮老爷顺气。映月母亲跑了过来，一急之下晕了过去。
3: 老爷，娘，爹，
7: 映雪，你爹呢？
3: 娘，爹在这儿呢。
6: 他爹，
10: 夫人，是我不对，可是我真没办法呀。既不能失信，也不想让女儿失去幸福啊。
6: 可是你要扔下我们娘几个不管，我们可怎么活呀？
3: 我不嫁，
11: 小姐，小姐，
6: 我不嫁，
8: 啊，
6: 我不嫁。
2: 映月在外面疯疯癫癫地跑着喊我不嫁。
3: 爹娘，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4: 什么好
7: 主
4: 意？
3: 我要带姐出嫁。
4: 带姐出嫁？
3: 出嫁？
6: 映雪，你不是急疯了吧？娘就你们这两个女儿，你姐姐已经……你再这样，娘还怎么活呀？
3: 娘，父亲有了急难，女儿理所当然舍身相救。只要父母双亲平安，就算女儿给人做奴婢又算得了什么？何况姬家也是有名望的人家，有什么羞耻的呢？姐姐既然不愿意，那就让我代替好了。
10: 这……
6: 映雪，可是怎么和吉家交代呢？
3: 父亲当初约定娶亲，但并未说明娶哪个女儿，那么嫁小女儿也不算违约呀。
6: 这……
3: 爹娘不用担心。
12: 吉时已到，请新娘上轿。
3: 映雪，爹娘，我走了。
2: 映雪打扮好后跪在爹娘面前道别。映雪被娶到吉家，吉公子揭开映雪的红盖头，这时映雪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新郎就是那天送还钱包的公子。

0: 冬天来了，吉公子和映雪回家探望。
1: 二小姐，
0: 映月正在堆雪人，映雪来到姐姐身边。
2: 雪人，雪人真好看。
1: 虽然雪人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因为她把快乐带给了别人，所以她心里也是快乐的。
0: 一听这话，映月突然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0: 为什么雪人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呢？太阳出来它就化了，它不害怕吗？
1: 虽然雪人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因为它把快乐带给了别人。

0: 所以他心里也是快乐的，希望我的映月和映雪天天都像小雪人一样快乐。
1: 姐姐的精神一下恢复了。
2: 妹妹，
3: 姐姐，妹妹，
2: 姐姐。
0: 映雪嫁到吉家后贤淑谦和，吉须德才兼备，后来官至宰相，而他们美满的姻缘是富贵妻荣的典范。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

0: 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2: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下面请听主旋律广播剧。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默默流淌的爱》第三集。
1: 在大范围寻找隐名的过程中，小凤跟随记者们一次次从希望的浪尖跌入到失望的谷底。然而小凤想见到隐名的愿望比起当初更加强烈。
2: 啊，我接个电话。喂，
3: 喂，韩记者，我是清河村的。
2: 哦，是支书啊。
3: 啊，对
2: 啊，
3: 问你一下
2: 啊，
3: 小凤在吗？
2: 哎呀，我现在就和小凤在一起。
3: 哎，太好了
2: 啊。
3: 小龙啊，要想和小凤说几句话。
2: 啊，好好好，那我把电话给他啊。
3: 哎，好好好。
2: 小凤
4: 啊，
2: 你弟弟小龙要和你说话，给。
4: 哦，喂，小龙。
3: 哎，
4: 有事吗？
5: 哎，姐，
4: 嗯，
5: 妈要我问你，隐明爷爷找到没有？
4: 陈叔叔和他的同事都在全力寻找呢。
5: 姐，是不是快找到了？
4: 还没有，等到找到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啊。
5: 好嘞，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哎哎哎，小龙，
5: 哎，
4: 你照顾好吗？啊，
5: 知道了。
6: 哎呀，请问请问、
2: 啊、
6: 你就是报社的陈记者吧？
2: 是我。你是居委会的刘主任？
6: 是是。哎呦，放下你的电话呀，我就在这路口等你们了。
2: 真是不容易啊，刘主任。
6: 哎，
2: 我们按照汇款单找了好多地址、
6: 嗯、
2: 不是拆了就是查无此地，就这个77号院是真实的地址。
6: 是是是，走，77号院啊就在这个巷子里、
2: 哎、
6: 我们直接去那儿。
2: 哎，好。
6: 嗯，
2: 啊，刘主任
6: 啊，
2: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谷小凤。
6: 哦，
4: 刘主任好。
6: 好好好。哎呀，姑娘啊，你命好，遇见这么个大好人。
4: 您也是大好人啊、嗯、帮助我们寻找隐名爷爷。
6: 哎呦，我可跟大好人沾不上边儿、啊、顶多算是个热心肠吧。哦，这个院子里头啊有个张大爷、
2: 啊、
6: 特别像你要找的那个人。
4: 是吗？
6: 嗯，是。不过呢，我说的这个人呐、啊
2: 嗯、
6: 他不姓隐，他姓张。
2: 哎，刘主任
6: 啊，
2: 隐名，隐名
6: 啊，
2: 他本来就是想隐姓埋名啊。
4: 啊，对呀、啊、
2: 对吧。
6: 对对对，这个老张啊70多岁退休在家、
2: 嗯、
6: 他呀在我们这儿肯帮助别人呐、啊、那是出了名的。我还知道啊，他确实给一个山区的孩子寄过钱。
4: 哦，是吗？
6: 嗯，
2: 那他家还有其他人吗？
6: 有啊。
2: 啊，
6: 老伴儿退休了，两个孩子在外地。
4: 哦，
6: 嗯，到了。
7: 来来来来来，快点啊。
8: 哭啊，
7: 干啥了？哎，这
6: 哟，玩牌呢都啊。
8: 来来来
6: 啊。哎，老张呢？老张，
9: 张大爷，
6: 老张，
9: 张大爷，刘主任找你。
6: 哎呀，哎呦，老张，
8: 刘主任啊，
6: 哎，
4: 这找老张又有啥子好事啊？
6: 嗯，还真是好事儿
8: 啊。
6: 老张啊，
8: 哎、
6: 来来来来来，
8: 哎、
6: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报社的。

0: 陈记者。哎
1: 呦，老张你好。
2: 老张，你可真行啊，这回又做啥子好事啊，把记者都给惊动了。
3: 没有啊。
0: 哎呀，怎么没有啊，老张？他们想了解了解你给山区孩子捐钱的事儿啊。
1: 是啊。
3: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咋还还这老账呢？
1: 老人家，您的爱心过去再久，那也不过时啊，是吧？
3: 哎，不能记一辈子呀。
2: 爷爷，
3: 好，你们坐坐
1: 坐坐坐坐。老人家，哎，您今年高寿啊？
3: 76了。
1: 哦，身体还好吧？
3: 那个前几年做了个手术啊，打那以后啊，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2: 爷爷，您做的是啥手术啊？
3: 胃切出来一半，差点就死在手术台上。
2: 哎呦，爷爷。
1: 老人家，您还记得资助的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吗？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哪还记得呀？
1: 那记到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
3: 那个好像是丰都县吧。哦，那年那儿发大水。
2: 爷爷，我终于找到您了。
3: 是吧？你找我？
1: 这是咋回事啊？
2: 爷爷，13年了，我找了您13年了。
3: 哎呦，姑娘，我咋越听越糊涂、啊？
2: 爷爷，爷爷，我是小凤，古小凤啊。
1: 古小凤，
3: 哎呦，
2: 爷爷，
3: 哎呦，错了错了，哎呦，小凤啊，你是不是把我当成隐名了？
0: 哎呀，老张，那是你就承认啊，别让人家满世界找了。
1: 就是啊，张大人。
3: 啊，我不是，不是、啊。
2: 爷爷，难道您不想认我这个孙女了？
3: 哎呦啊，小凤啊，你看看，我在那报纸上都看到了，你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我真想，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爷爷。可我真的不是、
1: 哦、我现在才听明白，你们是在找尹明啊？
4: 怎么，你们都知道尹明啊？
1: 这报纸上登的呀，感动重庆人物候选人。
4: 对对对对对，
2: 老张啊，你总做好事，难怪人家往你身上想。
3: 哎呦，我呀，我可没法和尹明比呀、啊、
2: 对对对，
3: 这次评选感动重庆人物，我们几个还有好多计划都投了那个尹明的票
0: 了。这咋说的呢？那我以为你就是那个。那这你说
3: 啥？刘主任呐、啊、你的事情都没弄清楚，咋就把记者给叫来了呢？
0: 哎呀，真不是你啊。
3: 真不是。
2: 爷爷，您能给我写几个字吗？
3: 写字
2: 啊。
0: 哎，你就给小凤写几个吧。写。
3: 你看，说到底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2: 我这有笔和纸，给您。
3: 好吧，我写啊。
1: 我们应该相信他。
2: 我觉得他就是尹明爷爷。哦，爷爷的字我认识的。
3: 啊，小凤啊，你看看，我是不是你要找的爷爷？
0: 哎，看看小凤，你看这字是不是像吗？
2: 是啊，
0: 是不是？
2: 看看，对，不太像。
3: 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啊，
1: 张大爷，小凤啊，找尹明心切。您呐，别见怪啊。
3: 哎呀，不，没事，没事，不怪。我也希望小凤姑娘早一点找到尹明。
0: 哎呀，陈记者，你看，这都怪我工作不细致。
1: 刘主任。这怎么能怪您呢？虽然没有找到尹明，可是我们发现了身边的另一个尹明，也有所得呀。
5: 那
1: 是不是啊？这个尹明啊，记了13年的钱，真是太难得了，不是吗？
2: 你说这人是不是很有钱呐？
6: 不不不，爷爷他没钱。
2: 哎，你咋知道他没钱啊？爷爷他就是个退休的老人。
6: 哦，退休的你有多少啊？还这么帮人呢，这人真了不起。
5: 就叫我说呀，这一个人拿点钱出来帮人不算啥，这男的是隐姓埋名坚持了这么多年。哎，刘主任，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他呀，最可贵的就是默默的坚持。

0: 眼下有的人啊，捐钱的时候写个大牌子，举得高高的，上面写捐了多少多少。哎呦，那个热闹啊！
1: 嗨，你说的这个，好歹人家也捐了。可气的是，那有些人呢、这电视上露脸了，报纸上扬名了，结果呢，这钱不给了。
0: 这叫啥人啊？真亏了他那张脸。
2: 别有用心。
1: 哎，还有啊，这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有一个造纸厂的老板捐了一笔钱。换了个人大代表的头衔，然后呢，使劲的往这个江里排污啊！
3: 我看过这个报道，
1: 这人家查他呀，对啊，这人家一查他，他拿了个红本本使劲晃，他说我是人大代表，谁敢查呀？哎呦，我都替他难为情。
0: 人家说不是啊，哎，你看人家雨宁，默默的。不要名不要利，这才是真心实意的在帮人呐、
4: 是
1: 啊，就这样的人，
4: 这
3: 才是好人。
4: 对，
3: 你是真
4: 的，这才是做好事情，
3: 做过。
5: 听着大家的议论，小凤心潮起伏，尹宁爷爷在他的心中更加高大起来，他更加敬重这个未曾谋面的爷爷。
6: 喂。
7: 喂，陈主任。
6: 哦，小杨啊，什么事？
7: 刚才啊，电话。他说啊，在金山路18号有一位老人，特别像我们要找的尹宁。
6: 哦，你核实了吗？
7: 核实了。你猜怎么着？在之前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名单上就有他。
6: 是吗？那太好了。
7: 这位老人啊，叫周大山。是个维修干部。
6: 哦，那你的意思是他在部队干休所？
7: 就是。
6: 好，那我现在和小凤马上过去。
7: 哎，
6: 小凤，张大爷不是，现在啊又有一个周大爷的线索。
8: 我呀，真怕又不是。
6: 哎呀，别灰心嘛，你看我们的记者每天都要接到上百个提供线索的电话，经过筛选，总有值得我们去寻找的线索啊。
8: 陈叔叔
6: 啊，
8: 我现在都快没信心了，真的。
6: 小凤，你寻找尹宁的目的是什么？
8: 我就想告诉他，他的心血没白费。
6: 好，你看，7年前，你把尹宁给你的钱转捐出去，帮助别人。你想不想有一天别人找到你，跟你说，我成才了，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想不想？
8: 我不想。
6: 就是
8: 嘛，尹明爷爷他说过，人人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我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呀。
6: 对呀，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尹明，但即使没有找到，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呀。小凤，你想啊，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见到许多像尹明一样的人，又让很多人知道了尹明，了解了尹明，让尹明的爱心不断的传递，正能量不断的壮大。这不是很有意义吗？
8: 对呀、哎，我没想到寻找爷爷还包含着这些道理。
6: 可不是
8: 吗？哎，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无数个尹明爷爷。编辑部每天那么多电话，每个电话都能引出一个尹明爷爷，对不对？
6: 高材生就是高材生啊，一点就透。
8: 谢谢快递。
6: 哎，我们到了。
8: 啊。
9: 你千万别生气，
8: 陈叔，你听，里面好像在吵架。
9: 站在你的立场你是对的，可站在我的立场，那你就是错的。
10: 是，我错了。
9: 是，
10: 这次参评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我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就直接报名了，是欠考虑。可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报了，那怎么办呢？
9: 报了，你也得给我撤下来。
10: 老领导，你请进。
6: 你们好，我是重庆日报社的陈记者，我要找胡政委。
10: 啊，我就是。
6: 哦，
10: 来，快进来。
6: 胡政委你好。
10: 坐。
6: 哎，好。哟，老人家，您是周大山周老吧？
9: 是啊。
6: 在门外啊，我就听到您和胡政委的争论了。今天我们就是奔您来的。
9: 哎，看，麻烦来了吧？
10: 哎，你们来的正好。这次视力评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啊，我把周老的名字报上去了。老人家不乐意了，吵着吵着非要让我去把名字给他撤下来。
6: 老人家，我们可不是因为胡政委报了您的名才来找您的。

0: 得让他们给我评评理，我该不该给您报名？
1: 哎，不管该不该，我就是不让你报。哎，
2: 好了好了，老人家，您别激动啊。是这样的，听说啊，您每年都捐钱，帮了不少人。
0: 何止每年呢？那简直就是每月。
2: 哦，
0: 他和他老伴的工资每个月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剩下的全都捐出去了。
2: 呀，那您的孩子没有意见啊？
0: 哦，周老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军人。
1: 哎，乖孩子本事大，能赚钱。我这点钱，他也不放在眼里。孩子没出息，我的这些钱呀、啊，也救不了他。哎，说不准呢，还害了他。
3: 害了他？
1: 哎，我毕竟8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如果靠我，等我两腿一蹬，他喝西北风去啊？
0: 哎，
3: 爷爷，爷爷，您的钱都捐给谁了？您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
0: 哎，周老，您就给他们说说，你给希望小学捐钱，还有给山区孩子寄钱的事吗？
2: 对呀、啊，
0: 说说吧、
1: 哎，我没啥好说的。哎，小胡，我走了啊，
0: 哎、
1: 我走了，
0: 别走啊，周老，
3: 爷爷，爷爷您别走啊，爷爷，
0: 您这是
3: 爷爷，我们都想听您说说，真的，
2: 是啊，
3: 真的。
1: 哎呀，孩子，这有啥好说的？
3: 您就说说吧，
1: 啊、
3: 行吗？
1: 哎。我给我家乡的希望小学每年春秋两季寄一笔钱，结果那小学给部队写来了感谢信，闹得胡政委都知道了，是不是？嗯，
0: 周老捐的钱呢、啊，那是数都数不清，哪儿地震了，哪儿发大水了，哪儿干旱了，他都会捐钱。
3: 哎，爷爷，您有没有单独资助过失学的孩子？
0: 那可不止一两个。
3: 都是谁？您还记得吗？
1: 我年纪大了，真是不记得了。
2: 哎，老人家，那您给山区的孩子捐钱，
3: 啊、
2: 属您的真名吗？
3: 啊，
1: 这
2: 啊，
0: 周老，您就说出来吧，您说出来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2: 是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您的这种精神呐、啊。
3: 对呀、啊，爷爷，您给山区的孩子捐钱是属真名吗？
1: 啊、哎，啥真名假名的？我要么不署名，要署就是周大山。不过。哎，我给山区孩子捐款不署名，
2: 为啥？
3: 真的？
1: 哎，署了名孩子有负担，他们知道是我捐的，都给我写信，也许还来看我，反而给他们添麻烦，是不是？
2: 哎呀，老人家，您帮别人的这份淡定，这份境界，真的让我们很感动啊！
3: 是啊。
1: 嗨，我这算啥境界呀、啊？记得我当兵不久就参加战斗，在战场上听到炮弹来了，老兵都知道怎么躲，可我不知道啊。就在炮弹落在我身边之前，我的班长一下子压在我的身上，我没伤一根汗毛，班长当场就牺牲了。我的命是班长给的，这才是境界，
0: 这是境界中的最高境界。
1: 我捐的钱那是党和政府给的，我花不完，给那些需要的人花，这算啥境界？哎，
3: 爷爷，您还记不记得在资助的人里有个叫谷小凤的孩子
2: 啊？谷小凤、
3: 啊、对，您好好想想。
2: 对，
1: 吴小凤，
2: 对对对
3: 对对。
0: 哦，周老啊，
1: 啊，
0: 闹了半天你就是报纸上登的那个要找的影明啊。
1: 啊，这、哦、原来你们
0: 啊，
1: 嗨，不是
3: 啊，
1: 我不是
2: 老人家。
1: 哎，我肯定不是。哎哎哎，我家有个本子，上面呀、啊、有我每年要资助的孩子的地址啊。
0: 那好，
1: 哎，
0: 我让通讯员去拿。
1: 对对对，
0: 拿去拿。
1: 到，
0: 你马上去周老家。哎，周老
1: 啊，
0: 您那个本子是什么样的、
1: 哎、你就说呀，要捐款地址的那个本子，
0: 听清楚了吗？快去。
1: 是。哎呀，我周大山是一名军人，刚才不说是不想捐点钱就弄得沸沸扬扬的，现在啊，你们硬说我是。

0: 隐名，那我就用事实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1: 评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活动结束了，故事的主人公尹宁直到颁奖晚会开始依然没有出现。
2: 13年的默默付出如春风化雨，13年的隐姓埋名是润物无声，你的爱心闪耀着圣洁的光芒，你的付出播撒着美好的希望，你的平凡写出的是诗行，你的坚持树立的是榜样。下面上台领奖的是感动重庆十大人物之一的尹明。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抬举的是一颗红艳艳的心，因为这颗心13年来默默流淌的爱感动着我们，也鼓舞着我们。在这次评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活动之际，我们大范围的寻找过尹明，最终我们没有找到他，但是他的这颗心却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下面我们请受尹明资助的谷小凤同学上台替尹明领奖，说一说他的心里话。
1: 谢谢谷小凤手捧奖杯，对着代表尹明的这颗心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轻轻地抚摸着这颗心。
3: 尹明爷爷，今年我终于有机会把我憋了13年的话在这里对您说，也许您就坐在台下，或者您就在电视机前，对吗？那就请您听听我的心里话吧。我没有见过您，但您的模样在我的心中是那样的清晰。我失学的时候，您说好好读书，爷爷会一直陪着您。你这一陪就是13年。春节的时候您还惦记着我们的冷暖，为我们全家寄来了新衣服。我寻找您，您说人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让我别忘记反哺社会。您在手术台上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牵挂的还是远在山区的我。您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呢、爷爷，您知道吗？我特别想见你，我想陪着您聊聊天，我想扶着您散散步。可是这茫茫人海，您到底在哪儿啊？我常想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但我又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孩子。生活在这个温暖的社会，遇上了您和那么多充满爱心的人。爷爷，我现在懂了，尹明就是您，就是他，就是每一个有爱心的人。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默默流淌的爱》第3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守义三杰》第一集。
1: 公元1911年，中国辛亥年，由于清王朝腐朽无能，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政府，并多次发动起义。当时湖北的几个革命团体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尤其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团体，他们联合起来宣传革命，着重在湖北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计划，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如山雨欲来。
2: 哎，你们看这大孩子干什么呢？哎，好像有人演讲。哎，
3: 那边有人演讲，大家都过去听一下。
4: 走啊！走，
5: 兄弟姐妹们，
6: 说什么呀？
5: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7: 听他说什么？
5: 父老兄弟姐妹们，现在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现在他们在四川强行把民众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修筑权卖给了外国。
8: 啊！这不像话！
5: 父老兄弟姐妹们，眼下我们湖北的绵阳、潜江、天门又发生了饥民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清政府不给我们活路啊！
9: 饿极了，不抢米还怎么活呀？哎呀，
10: 抢一袋米能管几天呢？
11: 那也比饿死好啊！
12: 这是什么事啊？
5: 现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民众已经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总督逮捕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军队还开枪打死数十名请愿群众啊！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能让清政府任意宰割吗？不能！对，不能！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推翻这个腐朽无能的政府。
9: 必须的，我就跟着革命党造反去。
5: 对，必须的，我们团结起来造反。
13: 对，
14: 造反！造反！
15: 造反！造反！造
16: 反！造
17: 反！造反！造反！造反！造
18: 反！造反！造反！造反！
19: 宪兵队的彭楚帆带着宪兵过来了。
20: 好，
21: 宪兵来了！
19: 刘不进，快快快，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我们快，无影无影，快走！
20: 好，
21: 从左边那条路走。
19: 哎，走。
22: 高战河，
23: 走！
22: 李大人，把那几个乱党给我抓起来。
23: 是，何队长。哎，天亮，后勤聚会，都散开了，散开了。上去，兄弟们！
24: 我们没关系，我们没过去。
23: 我问你们，刚才从这跳下去的人呢？
25: 啊，军爷往那边跑了，
26: 往右边跑了，
25: 右边，
26: 右边，
25: 哎，
23: 赶快给我追，快追，
25: 是，
23: 快
25: 追，
23: 快
25: 追，
23: 快
25: 走，
22: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竟敢当街辱骂朝廷，抓！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也不会放了！
25: 站住！站
22: 住！哎，那边了，站住！站住！
19: 刚才演讲的人怎么样了？已经脱险。
22: 走，把抓住的人都押回宪兵队。我要亲自审问。
23: 是，
25: 全部都带走。
1: 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的抢米风潮，让这个本来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更是岌岌可危。此时推翻清王朝的烈火在革命党的领导下熊熊燃烧起来。这一年的中秋节，10月6日凌晨，

0: 湖广总督府里，总督瑞成正焦急地等待着抓捕革命党的消息。
1: 报告总督大人，张彪张同志和军事参议铁中道，
2: 让他们进来。
1: 这，张大人，铁大人，
3: 请。
1: 大人，总督大人。
2: 张彪，事情怎么样了？
1: 今晚就是中秋，乱党说要起事，可到现在天都快亮了，也没见动静啊。
2: 妖言惑众。
1: 总督大人，我已查明，新军二十一混成协乱党活动十分猖獗。
2: 哦，数个分子是谁呀？
1: 正在查。
2: 田大人。
1: 总督大人。最近共进会和文学社也闹得很凶啊。大人，要我说，对付乱党就一条，手腕子不能软。
3: 对，该杀的就杀，杀杀杀。
2: 你们就不怕激起兵变吗？
1: 哎呀，大人，这
2: 如今局势不稳，朝廷一再要我们稳住局势，你们现在抓人杀人，就等于点了一把火，让乱党有机可乘。
1: 可是这
2: 眼下这些乱党已经深入到军队，不少新军士兵都加入了革命党。张彪，
1: 卑职在。
2: 你手下有多少人参加了革命党啊？
1: 总督大人，张彪向您保证，我张彪的属下个个都是忠于朝廷的。
2: 哼，我看未必。现在的新军已经不可靠了。据我所知，不仅是二十一混成协里有革命党，你的第八镇革命党也不少。
1: 这，报告总督大人，朝廷急电。
2: 呈上来。
1: 大人，
2: 近日革命党皇亲巨鳄共襄举事，新军应援。
1: 什么？这皇兴要来武昌？
3: 大人。黄兴那是仅次于孙中山的人物，
2: 是啊，
3: 多次煽动叛乱闹事，今年四月黄花岗就是他领头了。
1: 怎么他要来武昌？看来乱党起事这次是真的了。
3: 大人，那我们下一步
2: 四川保路运动不是闹得正凶吗？马上把革命党猖獗的二十一和三十一混成协调去增援四川，分散乱党的力量，这让他们难以成事。
3: 是，好，总督大人高见呐。
2: 为防万一，命令所有士兵的子弹一律上缴楚望台军械库。
4: 是。
2: 对军营中那些爱看书报、捡了辫子的兵，一律开除。
4: 是。
2: 从现在开始，对各城门、车站、码头、旅馆要严加防范。
4: 是。
1: 这
3: 大人，乱党领头的是一个湖南人。
2: 哦，
3: 是湖南人，千真万确。
2: 听着，着重缉拿可疑的带湖南口音的人。
4: 这
1: 大人，这样一来我们的兵力怕是铺排不开呀。
2: 张彪，
4: 在
2: 你从新军各标营中抽调可靠的人参加巡防。
4: 是。
2: 马上收缴新军各标营士兵的子弹。
4: 是。
5: 全排紧急集合。
6: 是。
7: 全排紧急集合。
5: 各军旁士兵听着，从现在开始实行枪弹分离，士兵手中的子弹上缴，严禁出军棚。大小便一律使用便盆，有违令者格杀勿论。报告陶排长，大便怎么办呀？你成心了你啊？大便也挤在便盆里。
8: 军棚怎么住人呢？
5: 就是我们要文化呀，官声道的
8: 出军棚啊！
5: 排好队，把你们手中的子弹都放进这木桶和盆子里，有私藏子弹的军法处置。
9: 我们拿枪干什么？消火棍啊！
10: 少废话，
11: 放进去，都放进去。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2: 报告参谋长，他不但捡了辫子，还私藏乱党的书。

0: 猛回头，
1: 说这书哪儿来的？
2: 你说不说你？
1: 吹
2: 不说，给我往死里打！
3: 哎，新军令警，那是打人呢？
1: 就是啊，
4: 干什么？过
2: 去打人！
4: 回头，回头，
2: 你谁没看过呀？
4: 过去打人！
2: 过去打人！
4: 过去打人！
2: 你们想造反呢？你们
1: 啊，班长，就这本书，我们哪个没看过啊？
2: 就是，
5: 就是，
1: 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6: 我跟你讲，你们这是造反！
2: 你们这是要造反是不是？
1: 凭什么呀？
2: 都给我老实点！
1: 曹班长，当兵吃饭这个理儿，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天天吃不饱，半年都没发军饷了。
2: 是啊，
4: 是
2: 啊，
1: 肚子饿着还挨打，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2: 老太
1: 我们要吃饭，
2: 不要吃饭，都给我听着，
1: 吃饭，
2: 晚了
1: 别吃饭。
2: 哎，熊大哥来了，
7: 熊大哥来了，
1: 哎，熊大哥，
2: 熊大哥，
7: 熊大哥，
8: 熊美坤，你来的正好，你可是正目，看看你这帮兄弟要造反。
7: 熊大哥，
1: 我是熊大哥，
7: 熊大哥，
1: 我们都在那吃。
8: 弟兄们，别吵了啊，都别吵了。吃不饱和不发军饷，那是上边的事儿，不关陶排长的事儿。大家不要为难陶排长了啊！
1: 可是我们动不动就挨打。
8: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2: 还挨打。
8: 陶排长，当兵的吃不饱，又没有军饷，大伙心里都窝着火，你也体谅体谅他们，千万别和他们计较啊！
9: 熊美坤，这帮人大哥大哥的叫你，你就得有个大哥的样。好好管教管教他们
8: 啊！一定，我一定好好的管教啊！
9: 今天看在你面子上，不和他们计较。如有下次，我绝不轻饶。
8: 哎、啊，是是是是，
9: 哼！散了散了，
10: 没还绝不轻饶，神气什么呀？
11: 哼，就是，
10: 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11: 没错，
8: 行了，弟兄们，弟兄们，嘿，大伙都少说几句。该操练的操练去吧，啊！
12: 啊，行行行，
13: 走吧走吧，
12: 咱们走吧，
13: 走
12: 了走了，
8: 哎，
12: 啊，
8: 杨继倩，哎，你的了，
12: 马叔，
10: 熊叔叔，
8: 行啊，不愧是杨洪胜的儿子，有种。
10: 要不是你来啊，我们刚才就把他们
8: 呀，你别急呀、啊，有劲儿，留着过几天使。
10: 啊，
8: 继倩、啊，今天张彪要在我们营抽调士兵上街巡访，你去找机会回趟家，问问你爹，起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哦，
8: 看见没有？刚才那些年轻人眼里还喷火，要造反的情势已经快按不住了。
10: 就是啊。
14: 十月八日，武昌城里为抓革命党的领头人已经是戒备森严。这天，起义临时总指挥蒋义武乘船从湖南岳州来到了武昌。
15: 好的啊。
16: 哎，娘，这点不干。
17: 表哥，表哥，哎、你可来了！
8: 别说话，
18: 黄守藩，你这是
17: 从哪来的？
19: 洪湖。
17: 到武昌干什么？
19: 去看姑娘啊！
17: 我看，我看。
19: 谢了军爷。
17: 哟，彭队长，你也来码头啊？
2: 啊，我来接我表哥，怎么样？抓住几个带湖南口音的人呢？
10: 啊，倒是有几个。一看年头大脑的样子，他就不像。
2: 我表哥挺精神的，你们看他像不像啊？
10: 哎，不不不不不，你表哥怎么会是革命党、啊？哎，
2: 就是，那是你表哥。再说了，表哥他也不像、啊。
10: 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像。
2: 我告诉你们啊，人啊是会伪装的
10: 啊，
2: 放警醒点啊。
10: 是是是是是，
2: 彭队长说的是。
10: 对对对，
2: 嗯，好，表哥，我们走。
17: 彭队长，走好啊。
10: 表哥慢走啊。
9: 武昌的皇子来。
17: 咱哥的国歌
4: 了，来喽来喽，走走走，咱年走，
8: 总指挥，往这边走。
18: 洪守藩，秦军好像在抓我呀？
8: 可不是啊，他们好像闻到点什么。瑞城已经把21、31混成协调去四川
18: 啊，
8: 镇压跑步运动，今天下午就开拔了。
18: 这是在分散我们的力量啊！
8: 是啊。所以起事已经刻不容缓了。 站住！
6: 站住！
8: 站住！
6: 别跑！再跑就开枪了！
8: 别跑！
6: 快追！
8: 快！咱们先去杨洪胜家。

0: 杨大哥，
1: 洪森大哥，哎呀，
2: 蒋永华，你这个总指挥，大家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1: 打伯天地，你这个杂货店怎么都关门了？
2: 哎呀，清军一天来查好几回，我老娘说歇几天，避避风头。
1: 这样也好啊，洪森大哥从新军中离营，开这个杂货店呢、啊，作为我们秘密联络机关，他发挥的作用啊，那是无法估量的。就是离码头啊近了些，但不安全的地方才最安全嘛。
2: 是是、啊，总指挥，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1: 刘副机啊，你也在这？
2: 知道你来啊，肯定要在这儿落会儿脚。来来，有话刘说。
3: 哎，好，来。
4: 洪胜，儿子。哎，
2: 娘。
4: 今天不大对头啊，当兵的到处抓人。
2: 嗨，当兵的哪天不抓人呢？没事，有当宪兵队长的彭楚帆在这儿，没事。娘，
4: 哎呀，洪胜，
2: 娘，你现在啊把电门打开，有什么人来呀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到里屋说点事儿啊。
4: 哎呀，这
5: 总指挥，请。总指挥，湖南岳州的起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需要准备几天。
5: 哦，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5: 啊，
1: 黄新先生啊，过几天就要来福伯主持大局了。
5: 真的？哎呀，黄新先生来主事，我们心里啊就更有底了。
6: 是啊。
4: 总指挥，
1: 好，
4: 你看，这是武汉三镇最新的兵力分布图。
1: 嗯，哎呀，好啊。有曹帆在先兵队做耳梦，胜过千军万马呀。
5: 是啊是
1: 啊。曹帆呐、啊，
5: 哎，
1: 居扎在武昌城外的新军有9000多人吧？
5: 对，我们的力量绝大部分就在这9000多新军里。
1: 嗯，
5: 总指挥，我们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的成员有3000多人，你看，这是名册。
1: 好啊，好啊。
5: 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的成员也有2000多人呢。名册在共进会的孙武那儿。据我们了解，在新军中死心塌地反对革命的最多不过2000人，剩下的受到革命影响，我们起事啊，他们一定会响应的。
1: 太好了。好啊，清廷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培养新军官兵，建立军事学堂，他们哪想到啊、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新军啊，不但没起到维护清廷统治的作用，反而啊成了他们的掘墓人呐、
2: 啊！大家别跟我说话，来来来，都喝口水，
5: 来来来，快喝水，
2: 来喝水，喝水。
1: 中部同盟会啊，策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事，我们武昌啊就是发动起事的一个终点，因为呢，武昌一是有枪炮厂、汉阳铁厂，这些啊。能为革命提供物资保障。
5: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武昌啊距长江中游，交通发达。
5: 哦，
1: 一旦革命成功，有利于发挥强大的辐射作用，影响全国。
2: 哎呀，是是啊，真想这一天早点到来。
1: 起事在即啊，我们几个人呢明确一下分工。
5: 好好，
1: 来，彭超帆呢、
5: 哎，
1: 你要进一步侦查武汉扩军的布防，及时提供最新情况。
5: 这个您放心，总指挥。
1: 刘副机，
5: 总指挥，
1: 你负责起草起事文告。
5: 嗯，
1: 另外呢，还要注意这几天大江报的版面内容安排，一定要配合起事啊，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5: 我明白。
1: 杨洪森呐、
2: 啊，哎，
1: 耿景辉、孙武那里的情况模样嘞？
2: 啊，他在汉口俄苏县，正在加紧赶制炸弹呢、啊。
1: 好啊，你和邓玉林呐、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治好的炸弹尽快送到新军自己人手中。
5: 好，
2: 对，
5: 好。
1: 另外，你尽快通知副总指挥王先章、参谋长申武、以及邓玉林、蔡基民、熊兵坤还有郭彪营的革命党代表，明天下午啊到武昌小曹街85号革命军指挥部开会。
5: 知道了。
1: 曹帆呐、
5: 哎，
1: 你的家离总督府只隔一个巷子。
6: 是啊，
1: 这次起事啊，攻打总督府恐怕会伤及你的家呀。
2: 嗨，请总指挥放心，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您只管把炮打得响一点。
7: 俊爷，俊爷你来了，你买点什么呀？

0: 老太婆，
1: 我出去看看。
0: 我过来，几位军爷啊，什么事儿啊？
2: 杨老板是吧？
0: 啊，
2: 听说你们家来了几个外人？
0: 外人
2: 啊？
0: 没有啊。
2: 嗯，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0: 哎呀，老总，这没有啊！
2: 走，
0: 这
2: 走
0: 啊！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4: 哟，彭队长，
3: 瞎了你的狗眼！我们家亲戚你也敢欺负
4: 啊？你彭队长家小子们不知道杨老板是你家亲戚、啊？
0: 不知道。
2: 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您千万别跟小子。
5: 怎么办呢？哎，你赶快从后门送总指挥和六副机去小超级指挥部那里聘去啊！
2: 好，
5: 哎，杨大哥啊，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拿着进出方便。还有，这是200发子弹，让你儿子金山交给新军里的弟兄们。
6: 哎呀，当兵的都不让出军棚，金山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去，
5: 别，熊炳坤会想办法让他回来的。现在风声太紧。他有军装做掩护，比你安全。
6: 那我等他。
5: 好，我走了啊。
7: 洪生，
6: 娘，您这是怎么了？
7: 儿子
6: 啊，
7: 你别瞒了
6: 我，
7: 娘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你忘了你爷爷、你爹是怎么死的吗？
6: 清军杀的。
7: 你爹和你爷爷被清军杀的那年，你才8岁。眼下你又走上了他们走过的路，儿啊，
6: 娘，
7: 这可是一条死路。
6: 娘，儿子，别着急啊。
7: 你爹你爷爷死，我没死，是因为娘还有你这个儿子。
6: 娘，
7: 现在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娘还怎么活呀？
6: 娘，你听我说，儿做的事和我爹我爷爷做的事不一样，
7: 都是犯轻，怎么不一样？
6: 娘，你先别哭，娘，你先坐下，我跟你慢慢说，好吗？娘，你坐。娘，我爹我爷爷那个时候，只是上百人聚在一起反清，而我们这次是全国的受苦人都聚在一起反清。
7: 全国？
6: 对，就是在新军里有好多我们这样的人呐。
7: 新军？那可是朝廷的队伍
6: 啊。是啊，现在连外国人都在给我们钱和物
7: 啊，
6: 支持我们推翻清政府。
7: 真有这事儿？
6: 嗨，难道你连你儿子的话也不信吗？
7: 娘信。
6: 娘，你知道吗？你也是我们的人。
7: 什么？我？
6: 对呀、啊、娘
7: 啊，
6: 娘，这个杂货店就是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每次来人呐、啊，你都给我们望风，你就是我们的人呐、
7: 啊！啊，我
6: 娘，眼下世道这么黑，穷人都活不下去了。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所有的穷人有饭吃，有衣穿。
7: 儿啊，
6: 哎，
7: 你说的娘都明白。可你得好好的活着，你得给娘养老送终啊。
6: 娘，
7: 嗯，
6: 儿子对天发誓一定好好活着，绝不死在娘前头。
7: 儿啊，你是轻视，但是娘不糊涂。你心存大志，娘不能拦着你。你想干什么就去干吧。
6: 娘，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

惆怅，细雨浇腾的屋瓦，石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

听众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旅而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3: 听众朋友，在古时候啊，人没有闹钟，一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现在呢，不少人害怕自己起不来，习惯将闹钟设成劲爆的音乐。殊不知啊，从这种吵闹的闹铃中突然惊醒的感觉带来的往往是烦躁的心情，而舒缓的音乐呢，能够放松情绪，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都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所以

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3: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2: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3: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2: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秦木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史三百年，李氏二。
1: 所以我们说呢，杨广这种挑拨离间的把戏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根据他告黑状的过程，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首先是时机上拿捏的恰到好处，一方面是即将远行的儿子，另一方面呢，则是刚刚发生的元妃之死。所谓生离死别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独孤皇后情绪异常的冲动，内心异常脆弱，而她选择这种时候出手，焉有不成之理呀。其次是伪装出一副弱者的姿态，尤其在他哭诉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仿佛真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虽然纯属演戏，但也的确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试想自古以来，人都是同情弱者的，估计不单是独孤皇后，当时在场别的人也必定会为他掬一把同情之泪，并对某人义愤填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很多人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开皇末年，但经过仔细研究，我们确定它是开皇十一年末至次年年初之间的事情。之前我们讲的这些呢，便是杨广的主要夺宗手法，同时也是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以看出他大致上属于我们说的文斗这类，相信把这些招数一路使将出来，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勇最后的失败也不算冤枉，摊上杨广这样的兄弟和对手啊，估计谁都会叫苦不迭。而事实上，为了成功实现夺宗，杨广所表现出的忍耐力、自制力、判断力、决断力以及制造并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是超一流的，同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劲头也是很恐怖的。总之，为了当上太子，杨广那是豁出去了。在欲望面前，所谓骨肉亲情，所谓同胞兄弟，全都不值一提。虽然自己付出了很多，但他坚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当杨广在夺宗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的时候，他的对手杨勇在干什么呢？令人遗憾的是，在受到杨坚警示教育和数次斥责之后，这位仁兄啊，既没有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也没有下大力气研究当太子的学问，而是继续意气用事，将错就错，破罐子破摔，在危险的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感到政治上前途渺茫，难有作为，他失去了往日的进取精神，开始变得灰心丧气。而为了摆脱这种不良情绪的影响，他把兴趣和注意力更多投向了其他方面，比如服装设计、宠物饲养、音乐艺术之类。他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同时整天和一帮格调不高的人搞在一起。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他也感到了来自杨广的巨大威胁，却一直听之任之，从未采取任何反击或者反制的措施，完全一副任打任锤的老实相。不知道是真的宽仁和厚呢，还是真的无计可施。终于在长期的郁闷状态下，他做出了一件糊涂透顶的事儿。正是这件事情让杨坚对他的态度彻底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彻底葬送了这位正牌接班人的前程。这件事发生在开皇十八年冬至那一天。依照惯例，在冬至节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百官都是要去朝拜皇帝的，因为古时有所谓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具体程序是磕头问安之外，还需要顺便给皇帝啊带上一些上供的礼品。而皇帝呢，在朝拜仪式结束后，他照例也是要管大家吃顿饭的。此外，在礼节上，官员们也需要顺便登门拜访一下太子。按理说呢，这个也算是规定动作，没什么不可以的。但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宴会完毕，大伙啊又赶往东宫去见太子杨勇，这其中还有大批的地方官员。大概这帮人进一趟大兴城不容易，个人呢还带了不止一份当地的土特产。辞别杨坚以后，本来呢大部分是要散伙的，结果呢忽然听到太常寺的官员招呼大家一同去拜见太子。酒酣耳热之际，大伙也没想那么多，于是就一同去了。一时间呢，在皇宫去往东宫的路上，人头攒动，场面蔚为壮观。猛一下来这么多人，挨个接待显然太麻烦了，怎么办呢？大概是郁闷太久了，想释放一下。这位太子啊，顿时头脑一热，血往上冲，干脆的一次性招呼完了得了。于是他搞了一个集体接见仪式，而且为了对得住大伙的热情，在仪式上他还换上了正式服装，又风光又热闹的接受了大家的节日祝贺。他不会想到啊，在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这是他最后的风光。当时大多数官员们参与本次活动的初衷，纯粹出于跟风的心理。这帮人啥情况都摸不透，只知道啊跟着别人去做。更何况此行还能在太子跟前混个脸熟啊。考虑到此时独孤皇后虽然与杨勇已经决裂了，但却仅限于背后搞小动作，母子间的矛盾还没有表面化。在测不准政治风向的情况下，官员们盲目随大溜还是能够理解的。鉴于本次活动盛况空前，而且就发生在杨坚的眼皮子底下，此事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让杨坚知道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对此事的反应相当的激烈。先是把领头的总召集人太常寺官员叫去审问了一番，之后又专门下诏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不合理智，要求严格禁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是非典责宜悉停断，这是诏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不但口气严厉，态度坚决，甚至带有一点咆哮的味道了。一切都是那么意外，那么突然。此时所谓天心难测，应该是杨勇和与会官员们的共同感受之一。从表面上看，皇帝确实是小题大做了，因为在合不合礼制这个问题上，大概没人比太常寺的官员们研究得更加透彻。如果连本专业的这种事儿都搞不明白，他们还想不想干了？因此，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杨坚认为他不合礼制。在杨坚看来，这件事传递出两个危险的讯息，一个是大臣们已经不把他看成唯一的领导了，另一个是皇太子也已经觉得他自己是个领导了，这都是很不好的苗头。尤其是后一点，那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一定要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特别是太子，皇太子虽居上嗣，亦兼臣子。诏书中这句话，明摆着就是说给杨勇听的。虽然这个帝国也是你的，将来也总会是你的，但是现在你还是我的臣下，是我的儿子，你不能享受只有我才能享受的这一切，不能，即便在礼节上也不能。因为在他心里，有资格搞这种集体接见仪式的只有他自己，那就是所谓的朝拜仪式。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杨坚的经历，就会明白，对他这种通过政变和阴谋获得权力的人而言，心中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对他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啊，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通病，就是他们常常把身边最亲近的人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出于本能，他们总是防贼一样的防着周围的一切，生怕有人偷走或夺走他们的权利。更何况杨坚的脾气我们也不是不晓得，虽说他此时已经年近花甲，垂垂老矣，但对权力的痴迷却是老而弥坚，越发不可理喻。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跟一头狮子护食似的，连睡觉都得眯着眼睛。在这种情形下，除了独孤皇后，任谁想靠近分一杯羹，还不得把他撕碎了呀。可惜身为太子的杨勇对此却毫无警觉，对他的父亲也缺乏起码的了解，以至于大张旗鼓地表现自己，专往人家的痛处猛戳，实在是糊涂的可以。关于杨坚父子间的这次冲突，如果单从经历或性格层面来分析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忽视掉问题的实质。那么这种冲突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真相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很简单，就是权力。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君权与储权之争。不管这对父子各自的为人如何，事实上这种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是皇权斗争中最常见的剧目之一。在以后的讲述中，我们还会不断地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到时候咱再好好说。不管怎样，杨勇此举啊，算是彻底激怒了他的父亲。如果说在这之前，无论他怎么闹腾，老杨呢，都还把他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那么这一次则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不知道那段日子杨勇是怎么过的，又是怎么想的，估计啊，这位没心没肺的仁兄还是老样子，事已至此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更何况在某种意义上，
他的态度已经不

于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帷幕。在正式行动之前，杨广首先利用职权之便，把多年来培养的几名亲信安插到扬州附近任职，之后便以各种理由与其频繁串联，策划夺宗事宜。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确定了行动方针，要文夺也要武夺，换言之便是全力扳倒杨勇，争取直接当上太子，实在不行便利用自己在江南一带的影响力划江而治，再搞他一个南北朝。应该说杨广这几名亲信啊都不白给，不仅有工作能力，搞阴谋也是好手，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便是日后成为杨广身边四大红人之首的宇文述。我们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宇文述啊跟宇文家族并没有血缘关系，他的本姓叫破野头，由于祖上曾是宇文家族的部下，按照当时的惯例便跟了宇文这个部落酋长的姓氏，而且从此延续下来，这也算是典型的次姓吧。密谋之后，宇文述携带大批活动经费，像珠宝啊古董之类的，回到京城大兴，在那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杨约。在甩出全部经费以后，宇文述把夺宗之事和盘托出，希望杨约能够全力促成此事。在当时的朝廷中，杨约也算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但他之所以厉害，主要还是因为杨素的关系，因为杨素是杨约的兄长。由于能征善战，军功卓著，而且多年来为杨坚马首是瞻，此时的杨素不但早已进入宰相之列，官至右仆射，甚至盖过高炯一头，成为了杨坚身边的第一红人，气焰十分的嚣张，他说话的分量也可想而知。所谓能以主上意者为杨素耳，一点都不夸张。但他也有一个要命的弱点，就是狂，狂的没边儿。可以想见，此类狂人的人缘自然好不到哪儿去。但他有杨坚做靠山，大伙平时呢也只能把怨气憋在心里。话虽如此，相信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要是换一位皇帝，杨素你还能这么狂吗？到时候群起而攻之，还怕搞不倒你？宇文述正是抓住这一点说服了杨约，他向好朋友许诺，只要杨仆射前提，如果高炯不当宰相的话。高炯之所以会干扰此事，这里有个缘故，他和杨勇啊是儿女亲家，由于这层关系，他现在可算是杨勇最后的保护伞了。他曾经为杨勇争取过权力，也曾对老杨废长立幼的想法提出过异议，只可惜这把保护伞啊很快就被拿掉了。开皇十九年八月，高炯卷入了一桩功臣谋反案当中，被罢官夺爵，一撸到底，做了平民百姓。要不是杨坚怕人说闲话，功臣杀的太多了，甚至差点高炯都丢了脑袋。考虑到这桩谋反案本属冤假错案这一类，而高炯被卷入更是蹊跷之至，我们极有理由怀疑独孤皇后与杨素二人必在其中做了手脚。高炯身居宰相要职近二十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杨坚跟他虽然名为君臣，但情同父子，而他与独孤皇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高炯的父亲曾是独孤信的铁杆部下，他当年也曾信过一回独孤，然而落得这个下场啊，实在令人感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蜀南竹海。七万余亩土地上，南竹铺天盖地，林荫蔽日，风起时碧浪先天，风止时仙境遥远，晴日碧海耀金，雨天云缠雾绕，如墨似画，溪流瀑布深潭皆隐于绿荫之中，如梦如幻。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蜀南竹海。蜀南竹海最美的看点是竹海、石刻、仙玉洞、青龙湖、七彩飞瀑等。蜀南竹海最美的气候是在每年的五到八月份。蜀南竹海翠甲天下，七万亩铺天盖地的竹海蔚为大观，国内外罕见。这里的竹子有58个品种，植被覆盖率达到87%，空气无比清新，又辅之以山水、湖瀑、溶洞等，素以雄险幽俊秀著称，成为一个竹海大千世界，因卧虎藏龙再次拍摄而名声大噪。七万亩浩瀚竹海整体呈之字形，覆盖了27座山岭、500多座山峰，完全可以按照大海来想象。风起时万竹仙涛，风小时轻轻碧波，层层涟漪，风止时又是一片凝密图景。蜀南竹海景区内现有景点124个，分布在长13公里、宽6公里的园区内。从宜宾向东南行68公里，到达蜀南竹海的西大门长宁县，从这里啊开始进入景区。一望无际的竹子连川连岭，整整覆盖了500多座山丘。忘忧谷是一条狭长山谷，这里的南竹长得既奇密又粗壮，遮天蔽日。走在盘旋的竹径上，听水鸣鸟啾，观绿竹野花，令人感觉飘飘欲仙。有几十里游览小径，被称为翡翠长廊。在这一条长廊中漫步，空气清新，竹叶清香。仙玉洞位于两县交界的擦耳岩上，为蜀南佛山圣地，以奇险幽静著称，相传是营造竹林的瑶金仙姑的居所。洞长约200米，进深10米，高约15米。洞内呢原为古道观，有大佛殿、玉皇殿、观音殿、灵宫殿等。这里呢是观赏竹海的好地方，站在洞口眺望，只见万竹仙涛，竹海的奇特风光尽收眼底。沿着蜿蜒于茂林中的仿古栈道，可以登上建于悬崖峭壁上的天宝寨，此处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地少数民族曾于此屯兵。天宝古栈道长达1500米，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沿栈道行进，飞檐走壁，异常惊险。
2: 蜀南竹海，这里不愧是竹的海洋，空气中也饱含着竹的清香，一望无际的竹子整整覆盖了500多座山丘。这里海拔高度600至1000米，气温最低在0度以上，最高不超过30摄氏度，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4: 走进这个竹海里啊，身旁就密密麻麻都是竹子，好像进入了一个天然的竹林迷宫一样，到处都是路，也到处都没有路。不过你也不会介意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因为这儿的空气非常的新鲜，而且呢湿度也比较大。你看我脚下踩的这个路哈，叶子上都泛着一点亮光，就是因为潮湿的缘故，而且泥土也很松软，就好像走在天然的地毯上一样。

0: 蜀南竹海据说有134处景点，即使开车游览也要逛几天的时间。竹海里有溪有桥有石有洞穴，行走在其中，感受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我们在一道瀑布前遇到了背包客于平。
1: 你第一次来这儿吗？
2: 不是啊，我经常来玩。
1: 经常来玩啊？
2: 对，
1: 经常来玩还这么爱拍。
2: 因为它每一天的，就是说天气不一样的话，拍出来那个景色啊或者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于平喜欢徒步旅行，家住宜宾的他用业余时间跑遍了宜宾的山山水水，蜀南竹海是他常来的地方。
1: 这瀑布一年四季都是这么大的水量吗？
2: 哎，对，像这个时候的话水还不是很大。
1: 哦，不是很大。
2: 对，
1: 大的时候有多大？
2: 大的时候的话，像这边啊，两边这个就是已经看不到中间有这个缝隙的地方了。
1: 也就是说水量大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底下那些石壁的那个洞。
2: 对，而且不是从那边要走过去吗？如果走过去的话，就现在身上呢都会打湿一点点，但是如果是瀑布再大一点的话，几乎都要打湿身上。
0: 竹海植物繁多，竹子种类达58种，除了漫山遍野高大挺拔的楠竹之外，还有人面竹、香妃竹、雌竹、花竹、罗汉竹等等。行走在茂密的竹林里，每当微风吹过，竹叶摩擦的沙沙声仿佛是一首动听的轻音乐。
1: 哇，这边竹子真密集，而且你看，可能是因为太高了，所以它都压弯了，好多都是这样拱起来的。
2: 对，像比如说它会往这个阳光啊，就是说射在这边的时候，它就往一边一边，就是说你看这边比较空一点，它就往这边长，它中间啊。
1: 原来就是说这种弯曲不是因为它长得太高承受不住那个重量，
2: 也有这个说法，
1: 有这个说法，
2: 但是它会往更向阳的地方往弯曲一方位这个弯曲嘛。
1: 哦，所以其实这个弯曲是为了找寻阳光。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蜀南竹海的核心景区有44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区域，7万多亩的竹林繁殖迅速，竹海每年都要进伐大量的竹子。
1: 没有想到一年的竹子就长得这么粗壮，而且很高。你看我现在仰起头来，完全看不到顶在哪里，都淹没在一片这个竹叶当中，
2: 都不容易看得到。而且还有一个说法，人家说这个竹子还分公母的。
1: 分公母？
2: 对，不过那只是一种游戏了。
1: 啊，能看得出来公母吗？
2: 可以呀。
1: 嗯。
2: 啊，这棵太高了，看不出来啊。我们找这一棵哈。
1: 哦。
2: 比如说像这一棵，它就属于是一棵母竹。
1: 为什么这棵就是母竹？
2: 首先看它这个第一个这个节，
1: 看节，
2: 一直往上看，看到它第一个发枝丫的节没有？
1: 哦，看到了。
2: 它如果是发的是两个枝丫，就叫所谓的母竹；如果是一个枝丫的，那就是公竹了。
1: 哎，这个说法还挺有趣的。你看这个竹子一直往上长，长到它这个躯干处的第一个枝丫，如果是这样的，就表示它是母竹；如果只有一根的话，那就表示它是公竹。
0: 竹子本身并不分公母。但是于平所说的公竹母竹之分，对当地村民挖冬笋却非常有用。冬笋在土里面生长，当地村民会根据竹子的第一个分叉判断周围有无冬笋，如果是两个分叉，也许就有冬笋，如果是一个枝丫的，周围就没有冬笋。
2: 慢一点，慢一点。
1: 大哥您好，您这干嘛呢？
3: 什么？这是竹花。
1: 竹花
3: 啊？
1: 竹花
3: 啊？天然的。
1: 天然的、这个东西采了可以干嘛？
3: 然后可以吃吧？
1: 可以吃啊！哇，这么一大背篓。
0: 在竹海景区内有10几个村，几万名村民，很多村民在农闲之余以采集山货为副业。蜀南竹海是他们祖祖辈辈的聚宝盆。
1: 那这个是竹子本身生长的还是什么？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竹燕窝。
1: 竹燕窝？
2: 对。四川人非常喜欢打麻将，也称之为叫干上花，它长在这个熊猫式的建筑的竹枝干面上面，所以称之为叫竹燕窝。
3: 竹燕窝
1: 啊，竹燕窝。
0: 竹燕窝又叫竹菌，是建筑上的寄生虫食用竹枝后残留的竹枝，经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生长出来的一种真菌，其形状和味道如同燕窝，口感润滑清爽，是一种名贵的真菌类食品，营养价值堪比燕窝，所以被称为竹燕窝。
3: 对对对，
1: 我也来采一朵。这拿在手上的感觉还挺奇妙的，因为冰冰凉凉的，而且像晶体一样，其实很像是透明的珊瑚，只不过它的质地要软得多。你看 我这样轻轻动一下手指，它就在晃动，摸起来的手感哈，很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也是那样的感觉。
0: 杨犬说，他平时在镇里打工，打工之余就上山采山货，竹燕窝、竹荪、竹虫、竹笋，不同的季节，竹海里都有不同的特产。
4: 竹海石刻是在竹海天宝石寨万仞丹崖上雕刻有36记大型冰战石刻，一记一图，以高浮雕为主，采用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表现形式。石刻面积近1000平方米，融自然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延绵1公里，是全国最长的石雕壁画群。七彩飞瀑，瀑布宽10米，高81米，高峻雄奇，水雾数丈。每当阳光穿过水雾，被分解成7个颜色，绚丽多姿。
0: 七彩飞瀑位于石鼓山和石鲁山之间的葫芦谷中，上下分为4级，落差高达200米。如果是晴天正午，阳光透过升腾的水雾，会折射出七色光环，形成一道色彩缤纷的彩虹，七彩飞瀑由此得名。
1: 我发现这边的这个石板也很有特色，都是红色的哈。
2: 啊，对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丹霞地貌。
1: 丹霞地貌。
2: 哎，对对对。
1: 哦。
2: 而且就是不光是一个丹霞地貌，你看这边哈，这个还是那个化石。
1: 是化石啊。
2: 对，因为以前嘛，这边当地居民啊不知道它这个是一片一个化石。
1: 哦。
2: 因为早在1亿多年前，这边呢是一片汪洋大海。
1: 嗯。
2: 这个呢就是在那个海底的一种化石。是当地居民不知道，然后把它铺成路了而已。
0: 竹海的地层中蕴藏着丰富的化石，形成了独特的地质景观。在竹海景区的铺路石上，经常能够看到化石的痕迹。这些化石按形态特征和成因，可划分为虫迹石、波纹石、龟裂石和藏鱼石、文层石等几大类。
2: 这个呢就是虫迹石了，你看像不像一个个的小虫一样的
1: 虫迹石？
2: 哎，虫迹石。
1: 你看这一块特别明显，因为都凸出来了，
2: 对对对，
1: 很明显。
2: 主要是这个石头容易风化，你看它是防滑的，这种石头也是。
1: 哦，搓一搓就掉下来这种红色的颜色。
2: 哎、对, 对, 对, 对。
1: 这些全部都是化石，
2: 对，叫虫迹石。
4: 仙玉洞被誉为竹海明珠，这里呢原来是一个天然的岩腔，洞内呢神佛安详，洞上是深邃幽深的竹林，洞下是大峡谷，位于仙玉洞山顶上的仙女湖，面积达30多亩，湖水清澈碧绿，倒映着竹子的倩影，夏天里在此泛舟欣赏，倍添诗意。青龙湖位于高耸险峻的插旗山下，水面3平方公里，是葱茏竹海之中的最大湖泊。龙吟寺呢位于九龙山顶，现在还留存石佛像41尊，雕工精细，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龙吟寺所处的地势比较高，可以观赏茫茫竹海和滚滚长江。接下来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蜀南竹海的美食。蜀南竹海以全竹宴而惊艳海内，被誉为天下山珍第一席竹海美食双竹宴。特色竹食品有竹笋、竹菌、竹海腊肉以及竹筒豆花、竹筒饭、竹泡菜等，10多个大类，100多个菜品汇成全竹宴，滋味清爽。每一道菜都与竹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从竹的根菌到竹笋、竹干，再到竹的枝叶，每一部分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烹饪方法呢有烧、炖、炒、烤、蒸、烩、凉拌等。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点火，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放开点火！啊！火呀！
7: 快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失恋后的必听曲目《曲终人散》。这首歌由张宇作曲，妻子十一郎作词。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之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

宇不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

的温柔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0: 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姬。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八大菜系中，鲁菜以其大气磅礴、雍容华贵的风格被誉为八大菜系之首。我们的旅程跨越到了黄河下游，雄浑壮阔的齐鲁大地，这里山河壮丽，孕育出的鲁菜也如泰山般大气磅礴、雍容华贵。作为八大菜系之首，鲁菜是北方饮食文化的代表，讲究咸鲜纯正，擅长爆炒烧塌等技法。在孔孟之乡的礼仪熏陶下，鲁菜的宴席更透着一股庄重与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幅壮美的山水画卷，去品尝那份属于北方大地的豪爽与热情，感受舌尖上的齐鲁风范。
4: 据了解，鲁菜能作为中国北方的菜系代表，不仅因其影响力波及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更因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不过因临近的鲁国诞生了伟大的孔子和儒学，山东菜最终被冠以鲁名罢了。人们对中国八大菜系的认识往往基于一种味型。

0: 比如川菜麻、湘菜辣、苏菜甜等等。而鲁菜作为中国北方唯一的菜系代表，一直给人重盐重色的印象。鲁菜的偏咸显然是被夸大的，专家对鲁菜的评价更多的是咸和鲜。
1: 盐分这种矿物质和营养是人体生理所必须的，盐分它就保证了人体的健康和生命。比如说做菜，它是属于在中药当中，在配伍来讲，它属于菌味，它不是陈味，它是菌味。也就是说，咸是必然的，当然过咸不好，不咸就无味。也就是说，鲁菜当中把咸作为一个标准上，这不仅是它自己的特点，也是中国菜品所必要的一个地位。
2: 嗯，因为过去咸是什么呢？你通过咸才能够多吃粗粮，通过咸你才能增加劳动力，才能什么啊？但是真正的鲁菜没有咸的那种，咸就是盐头中了这个咸。嗯，真正鲁菜不会吃，提倡咸，提倡味，提倡融合啊，但是不会提倡咸。
0: 那么，鲁菜的鲜又该如何理解呢？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鲁菜也分为众多流派：胶东派善海鲜，孔府派重豪华，济南派讲火候，而地处齐国故地的淄博派决在制汤。
1: 淄博的厨师祖祖辈辈啊，他有个说法叫做当兵的枪，厨子的汤。当兵没有枪怎么打仗？厨子没有汤怎么做菜？意思说，在鲁菜当中，汤是至味，而如何制汤、用汤和体现汤的至味，这本身又符合中国的《礼记》所记载的，确确实实文字记载的“菜羹不合，菜羹无味”。什么叫菜羹啊？就是在上古时候用于祭祀、用于祭祀天地和祖宗的原汁原味的。不加任何佐料的，经过长期熬炖澄清和过滤的那种浓浓的肉汤就叫汤汁。
0: 在比赛现场，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鲁菜厨师从不用味精，只用一种汤汁调味。我们决定按照老菜谱的记载，花上5个小时亲身体验一下鲁菜绝活吊青汤。
3: 那么首先选的是肘子，啊，肘子，
4: 哦，
3: 这是肘，
4: 猪肘子，
3: 猪前肘，
4: 猪前，
3: 猪前肘，
4: 它必须
3: 肉紧油少，哦，老一点的，2年以上的公鸡，这是鸭子，
4: 哦，鸡肉，
3: 鸡肉，
4: 还得有鸭肉，
3: 鸭肉，
0: 鲁菜吊汤的原料包括猪前肘、猪腔骨、老鸡腿肉和老鸭腿肉，用慢火炖上4个小时以后，第一道肉汤就熬好了。
3: 现在的汤已经很清了，是吧？
4: 哦，现在的汤4个小时就熬成这样。
3: 对对对，现在的汤已经很清了。这就是我们鲁菜在清汤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秘籍。这是鸡脯肉，
4: 这是鸡肉，鸡胸脯，
3: 鸡胸脯肉，
4: 鸡胸
3: 脯，鸡胸脯肉，
5: 它是起一个这个清汤
3: 提鲜的作用。
0: 接下来的步骤叫红烧，把鸡腿肉剁成肉泥，放入少许的葱姜和花椒，加水后放入熬好的第一道肉汤。
6: 这就先翻过来。
3: 这个汤现在刚才是清的，现在是混的，是吧？再加热，
4: 还要再加热？
3: 对，再加热。
4: 好，
3: 不是，
4: 我点上，
0: 这个过程被称为绍红汤，也就是用鸡腿肉把汤里的杂质吸附出来。
4: 好，现在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0: 在绍汤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搅动，加快鸡肉吸附杂质的速度，防止粘锅。
4: 这是鸡胸脯肉，
3: 鸡胸脯肉，白绍，
4: 白绍，
3: 对。
0: 第二道汤熬好晾温，还要进行第二次绍汤。这次加入的是用鸡胸脯肉调成的白绍，目的是把汤里的杂质彻底吸附干净。
3: 煮好了之后啊，看一个什么效果呢？清澈见底，就像。

0: 泉水一样，
1: 看是清水又不是清水。
0: 对对，不是清水。
1: 能不能做好卤菜，就靠这勺。
0: 就看汤，这是卤菜的魂。
2: 无汤不成菜，这是所谓典型的厨师来讲的话，过去老馆子、老饭庄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今天的汤我卖完了，这个菜我就不再做了，因为只有汤才能成菜。那么在汤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清汤以加工一些高档、一些时令高档的原料这个为主。那么清汤的特点是汤鲜味美。那么继清汤之后还有一个奶汤，那么奶汤是汤白味醇，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汤清汤以烹制高档原料和荤菜居多，奶汤则以烹制也则以制作真菌跟蔬之类多一些。
3: 博山人常用博山男人半把刀，吃了博山饭围着天下转，来形容博山餐饮业的发达。前不久，淄博市烹饪饭店协会副会长李昌顺还得到了一本博山老菜谱，里面记载的菜品超过了300道，在淄博厨界引起轰动。
1: 这个确实是很老了，
0: 你看这纸都已经，
1: 哦，还是手写的。
0: 对对，手写的。
3: 原来这本菜谱是已故鲁菜大师王广庸先生50年前的手稿，完整记载着300多道鲁菜的研发过程。近年来失传的一些鲁菜和博山聚乐村的历史，在这里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我们来到正准备重章开业的聚乐村饭店，见到了新任掌门人王鹏。
4: 当时呢，制作的这块牌匾呢，足足的用了1两黄金，很不幸把它当成四旧了。当成四旧呢，厨师呢把它当成了一种舵板。你看后面，对，档案版了，你看当时这样是刀痕累累啊，把这整个的一个板都把它剁凹了。
1: 哦，这是原来那个切
4: 对呀、啊，对对呀、啊，
1: 痕迹是吧？
4: 当时呢，聚乐村的一个老师傅呢，他很清楚聚乐村过去的辉煌，以及这个牌匾的这个价值，所以说呢，他偷偷的把它替换出来了。替换出来以后呢，他放在当了铺板了，是吧？这一块匾呢，才幸存保存下来。
3: 由于历史的变迁，创立于1919年的老聚乐村饭庄只留下了一块金字牌匾和一张创办者的全家福。我们也找到了那本博山菜谱的作者鲁菜大师王广庸。
5: 你像王广庸老师，就实际就是博山菜的这个佛来陶是个带头人，特别这个40级的创作，就是陶创作的，这个菜因为这个人这个技术特别全面，红鼻人啊，而且在这房子上能活又好，能切的意思，刀工非常纯熟。这个人曾经在哪里啊？在北京学过玉店，在这皇宫里学过玉店，学过玉店。里头的面食在淄博市高丽寺说增量比武，他能做到300多种。
3: 在淄博有道名菜豆腐香，据说就是王广庸的首创。一块普通的豆腐经油炸后定型，再掏空后装上猪肉馅料，蒸熟交汁后即可上桌。当客人用筷子慢慢掀起箱盖，服务员就会喊一声开箱见宝，给客人送上美好的祝福。王广庸等人在聚乐村先后开发出300多道菜品，引领了聚乐村几十年的辉煌。在王广庸身后，聚乐村饭庄更是名厨辈出，在鲁菜界颇受瞩目。那么仅仅靠一个聚乐村，博山就能成为和济南、曲阜、烟台齐名的鲁菜圣地了吗？
6: 博山的前身延伸镇自古就是一座工业城市，至迟在明代就有鲁中都会的称号。那么正因为它的陶瓷、煤炭、玻璃三大业的发展，形成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的分化，消费阶层呢也日益增长。

0: 那么工业化的城市必然导致城市的消费，导致了工商业的发达。因此从明至此在明代，它的饮食业就开始发生变革。
1: 你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琉璃行业来说，你看有好多这个琉璃工匠，他工作是坐着工作，可是他烟熏火燎，出汗特别多，体力消耗是相当大的，他需要补充体力，所以他呢必须要讲究吃这个。所以说佛山那些罗行那些工匠们都自己说我们好吃，这是实际情况。再一个呢，这个手工业工人工匠们，他是工作一天就有收入，尤其是在以前的时代，不光说古代吧，近代的时候啊，干一天活发一天工资。
2: 原来是博山的手工业者造就了博山菜的市场繁荣。当年众多外地的高档食材通过这条青州古道源源不断运进博山，
3: 有很多原料从这地方进。
4: 嗯，
3: 你像这个海干货、油盐酱醋从那个地方进的比较多。
4: 车辙就是到时候是那个那时候人力车，有一个就是沙区地区，我就是哎夹条夹条背炕，不如人力车，就是我们人车当地都是折子，
5: 就是压车。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独轮车也推动着博山菜的品质不断提升。到了清朝末年，博山菜已经名扬山东。1904年，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切断了这条青州古道，也改变了博山的交通状况，进一步促使博山菜走向全国。上个世纪30年代，博山聚乐村进入了鼎盛时期，王广庸等人把博山菜和儒家礼仪、博山习俗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四四喜的宴席规制，从而奠定了博山菜在鲁菜中的礼制地位。
6: 原来呢，四四喜它是按家族礼仪在做的，这一位呢年龄为长者是做上位的，这一位呢就是做副位的，从左到右，对面呢就是说上席的对面呢是一般是晚辈在做的。你比如说，如果说为了显示礼仪的周全，这两把椅子撤掉以后，这就是长口席，少一把的话这就是为缺口席，多一把的话这就是为之挂角席。这样的话我们的御席就开始了上菜。
2: 除了座次上的讲究，传统的博山四四席要求每次上桌的菜品都是四道，首先是四鸭桌，黑白瓜子儿、香烟和薄荷糖必须放在四个桌角，方便客人食用。如今香烟都换成了某种健康食品。接下来上桌的是四盘干果、四盘水果和四盘小点心。上这些餐前食品的目的，一是让大家有时间充分交流，彼此熟悉身份以免失礼；二是让客人们打开胃口，准备品尝后面的大餐。
6: 上点心呢，主要是让客人呢不要空腹喝酒。如果空腹喝酒呢，对人体是绝对是有害的。所以说呢，用面食多少垫一下，充分的保护一下胃黏膜。
2: 等客人用完点心后，宴席才算正式开始。首先是四个时令蔬菜，称为四平盘。接下来才是本次宴席的主菜，俗称大件儿。每一道大件儿的后面都跟着一道辅菜，也叫行件儿，寓意行云流水、一帆风顺。四道大件儿和四道行件菜全部上桌后，四四喜的规制才算最终完成。长幼尊卑的传统伦理，对称平衡的审美情趣，丰富健康的鲁菜美食，也在觥筹交错间自然地融为一体了。普通的蔬菜如何做成创

0: 新的鲁菜，
1: 体现了这个西文化。
0: 制作葱烧海参有哪些讲究？
2: 主要突出这个大葱的味道。
0: 请继续收看《食在八方》鲁菜。这里是淄博市环台县境内的马踏湖湿地，我们按计划和王刚一起来挖参赛所用的白莲藕，没想到昨夜的一场寒流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
3: 这是原来的藕叶是吧？现在
4: 藕叶的那个
3: 最下面都是藕。
4: 对对对，
3: 挖过来。
4: 它的特点就是白啊，脆耐。我们正常的藕呢还要比这个大还长。
3: 这种藕当时是什么？是贡藕。
4: 贡藕是建贡皇帝皇宫用的贡藕。
3: 哦，
4: 啊，
3: 那这个还不行哈。
4: 这个不行，这属于那个藕的藕瓜啊，这个还比较老。
3: 哦，是这样。
4: 对对对。
3: 哦。
4: 比较这个质地比较细嫩，啊，吃的时候不打渣，啊，切丝呢也比切入丝来呛出来呢，
3: 它不会变
4: 色。
3: 这个吃薄必须后面这个一定要把刀逼住，把刀逼住之后呢，慢慢切。
0: 王刚参赛的作品是一道刀工菜。呛拌藕丝，
3: 非常薄，
4: 哎，切薄了，丝了才能切细。
0: 因为这种白藕纤维细，水分大，在王刚精准的刀下，瞬间就被片得薄如蝉翼。
4: 切丝呢？我切丝可以穿针，
3: 能穿针
4: 啊？
3: 哦，
4: 并可以蒙眼切丝。
3: 啊，现在蒙眼切
4: 啊，蒙眼。
3: 王叔，感觉你现在切的怎么样？
4: 还可以算是
3: 啊。你感觉你切的能穿过针吗？
4: 能。
3: 那咱们看看啊，看看你的成果。来，咱们放到嘴里看一下，看一下你这个效果怎么样。哦，来，
4: 嚯，
3: 真是啊，很细啊，看一下，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本次大赛上，王刚果然奉献了一道呛拌藕丝。包括王刚在内，选手们无论是制作简单的小菜，还是豪华的大餐，都在努力展示物料、烹饪方法和器皿的优势和创意，令评委们眼前一亮的全新菜品不断出现。而像葱烧海参这样的传统鲁菜，却是本次大赛的一道必答题。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的鲁菜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5: 原来的常用的这个干海参，
2: 对对
5: 吧？
2: 对，那时候是切八厘米长的段，
3: 八厘米长，
2: 哎。
0: 据参赛选手介绍，如果在家里制作葱烧海参，可以先用高压锅煮20分钟，因为海参本身无味。如果能加点卤菜的高汤，再开盖煮上5分钟，是再好不过了。制作葱烧海参的关键环节是上锅烧制。一个正宗的卤菜厨师肯定会事先煸炒大葱，并留下葱油使用。葱烧海参入味的诀窍就在这里。只有葱香浸入海参，而不是浮于表面，这才是正宗的鲁菜做法。当紧张的比拼告一段落，当所有的奖项各归其主，我们对鲁菜的领悟也更近了一步。它能在千年前扎根，在宴席间传递，在唇齿间留味，在人心中留魂，这也许就是鲁菜排名八大菜系的理由吧。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强力胶粘贴物品的时候，容易将胶粘到手上，很难清洗掉。其实只要在使用强力胶时，先在手上涂抹一些润肤油，强力胶就不容易粘手了。如果先在皮肤上涂抹一层润肤油，它的油脂成分就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油性保护膜。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润肤油的油性越大，其防护效果越好，因此建议选用油性大的润肤油。有了这层保护膜作为屏障，强力胶的粘着力就会减弱，即便胶水沾到皮肤上，也不会渗入到皮肤的细纹里。只要等强力胶凝固后，就很容易将它剥落下来咯。
1: 为什么最多用四种颜色就可以给任意平面地图着色？四种颜色就够了。不过为了证明这一结论，数学家花费了124年的时间。1852年，一位叫格斯里的年轻人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英国的郡都可以用四种颜色来染色，且使得相邻的郡染不同的颜色。具有数学头脑的他想，是否所有平面地图都可以仅用四种颜色染色，且使得有公共边界的线的区域着不同颜色呢？最迷人的数学难题之一由此问世了。四色问题推出后不久，著名数学家德摩根就进行了研究，他没有取得成功，但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如果四个区域中的每一个都和其他三个区域相邻，那么其中必有一个区域被其他区域包围，因而任何第五个区域都不可能与它相邻，即没有地图包含五个两两相邻的区域。许多人认为从这一结论出发可以推出四色猜想成立，其实这正是试图证明四色猜想的人常会掉进去的一个陷阱。在德摩根之后，四色问题的研究沉寂了20多年。1878年，英国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凯莱向数学界重提这一表述简单的问题，人们对他的兴趣复燃了，众多数学家与数学爱好者纷纷加入到四色猜想的大会战中。随着这篇论文的发表，数学界普遍认为四色问题已成过去式。然而11年后风波骤起，1890年，英国数学家希伍德指出肯普的证明有漏洞，更麻烦的是没有人能修补这一微妙但却致命的错误，肯普的证明被否定了。作为一种补救，希伍德运用肯普的技巧证明了任何地图着色只用五种颜色就足够了，这被称为五色定理。如何把五色降为四色，在此后几十年里一直困扰着数学界。数学家认识到，横亘在面前的不是一块小石头，而是一座大山。1913年，美国数学家伯克霍夫在四色问题研究中迈出一步。1920年，富兰克林应用他的思想证明，当国家数目不超过25时，四色猜想成立。之后四色猜想成立的国家数目逐渐提高，27、35、39、52。1976年，这一记录刷新为95，进展缓慢，而且整个问题的解决看上去遥遥无期。然而就在1976年6月，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哈肯在经过4年的努力，并在计算机上花费了1200基时后，最终宣布了他的成功，四色定理被证明了。这条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了数学界，令数学界感到同样震惊的是他们的证明技术。计算机完成了证明中最困难的部分。1977年，两人的论文正式发表，除长达139页的正文外，还附上电子计算机程序的微型胶片400页。1993年，几位数学家进一步简化了四色定理的证明，但是新的证明中仍然包含不能人工核查的计算机步骤。 那么任何平面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着色，这个能被孩子理解的问题是否存在不依赖计算机的简洁的人工证明呢？或许一种简单的证明在将来会被一个聪明人发现，但更可能的是这样的人工证明并不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四色定理的证明就为数学中古怪事件提供了一个例子，容易理解的问题与惊人复杂的证明之结合。

为什么说火星像是一个袖珍的地球？在太阳系中，火星是地球轨道以外的第一颗行星，它是地球的近邻。火星最靠近地球时，彼此相距5600万千米，约为月地距离的150倍；最远离地球时，彼此相距约4亿千米。火星的直径是6770千米，约为地球直径的53%，其表面积差不多有15个中国那么大。火星的质量约为地球的1/10，其表面的重力仅为地球表面重力的2.6分之一。因此，在火星上发射宇宙飞船，要比在地球上发射更容易。火星自转一周，约需24小时37分钟。所以那里的一昼夜只比地球上的一昼夜长半个多小时。在火星上同样可以看到群星东升西落。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需的时间就是地球上的一年，约为365.24天。火星同太阳的距离约为日地距离的1.5倍，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需的时间就是一个火星年，其长度等于地球上的1.88年，即地球上的687天，这相当于668.6个火星日。因此，在火星上一年之中，可以看到668次或669次日出日落。地球的自转轴并不恰好垂直于地球的公转轨道平面，而是倾斜了约23.5度。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的夹角为66.5度，由此导致了一年的四季变化。火星自转轴与火星公转轨道平面的夹角约为65度，所以火星上季节变化的方式与地球很相似。而且火星也像地球那样可分为热带、温带和寒带。火星的南北两极各有一个白色的极冠，宛如地球两极覆盖的冰层。火星也有一层大气，但比地球大气稀薄而少云。上述这一切使人觉得火星宛如一个袖珍的地球。其实火星同地球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最为突出的是地球上物种繁多，生机盎然，而且出现了人类文明。火星上有没有生命却至今尚未查明。但是不管怎么说，火星毕竟是同地球最相像的一颗行星。科学家甚至设想，将来有朝一日

为什么土星带着一个美丽的光环？在望远镜中，土星可算得上是一个大明星，其漂亮的圆面加上环绕着它的精致光环，绝对让人难忘。土星的光环占据了巨大的空间，其密度较大的主环始于土星赤道上空7000千米处，一直延伸到8万千米远，但它的平均厚度却只有10米。不过有时因土星卫星的推波助澜，它的垂直高度可以抬升到3.5千米。1675年，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发现土星光环中有一道缝隙，后来人们把这道位于土星 A 环和 B 环之间宽4800千米的缝隙命名为卡西尼环缝，它是土星光环中最大的环缝。土星光环的90%到95%是水冰，其余是被陨石掺杂进来的尘埃及其残骸。天文学家相信土星光环在形成之初完全是由冰组成的。类似的，土星的内层卫星也异乎寻常地富含冰。过去流行的观点认为，由彗星撞击而瓦解的小型卫星是土星光环的成因，但由此形成的光环会是冰岩混合体，而非今天看到的接近纯冰的情况。因此，目前新的理论把光环的形成和土星内层卫星的形成联系了起来。先前的研究提出，土星最初拥有多个土卫六大小的卫星，但由于靠得太近而最终坠入了土星。天文学家新近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在坠入土星的最终阶段，土星引力对这些卫星的加热会使它们上面的冰融化，并且使它的岩石向中心沉积。当这样一颗卫星距离土星约10万千米时，引潮力会把它的外部冰层剥离并形成光环，而内部岩质核心则最终撞上土星。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光环质量要比土星光环目前的质量大得多，光环宽度也宽得多。在演化过程中，它内边缘的物质逐渐流失，外边缘的物质则聚集成了土星富含水冰的几颗卫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成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怀念老路，老路问我为什么写读画不写看画，画能读吗？我说这大概与中国画讲究文学性有关。古人常说的诗画相生，或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近些天常常想起老陆来，想起往日往事的那些难忘的片段，还有他那张始终是温和与宁静的脸，一如江南的水乡。老陆是我对他的称呼，国文和王蒙则称他文夫，他们是一代人，世人分辈，文坛分代，世上一辈20岁，文坛一代是10年。我是上一代文友，有如兄长，老陆是我对他一种亲热的尊称。我和老陆一南一北很少往来，偶然在京因会议而邂逅，大家聚餐一处，老陆身坐其中，话不多，但有了他便多一份亲切。他是那种人，多年不见也不会感到半点陌生和隔膜。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从维西逞强好胜的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插话，只是面含微笑的旁听。我喜欢他这种无言的笑，温和宽厚理解。他对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总是报之以一种欣赏，甚至是享受。这不能被简单的解释为与世无争，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思想原则上做和事佬。凡是读过他的围墙乃至美食家的，都会感受到他的笔尖里的真芒，只不过他常常是绵里藏针。我想这既源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作一种文本的和文字的艺术。高晓生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一次我到无锡开会，就近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拙政往诗诸园，一边在园中游赏，一边听他讲苏州的园林。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回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我接着说，还像吃桃子，吃去桃肉里面有个核，敲开核又一个又白又亮又香的桃仁儿。老陆听了很高兴，禁不住说，大冯，你算懂小说的。此时眼前出现一座水边的厅堂，那里四边怪石相拥，竹树环合，水光花影投射厅内。厅中央陈放着待客的桌椅，还有一口天青色素釉的瓷缸，缸里插着一些长长短短的书轴画卷，乃是没有友人来访，本园主人便邀客人在此欣赏书画。厅前悬挂一匾，写着听松读画堂。老陆问我为什么写读画不写看画，画能读吗？我说这大概与中国画讲究文学性有关，古人常说的诗画相生，或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些诗意与文学性藏在画中，不能只用眼看，还要靠读才能理解其中的意味。老陆说其实园林也要读，苏州园林真正的奥妙是这里边有诗文有文学。我听到的能对苏州园林做出如此彻悟的只有两位，一是园林大师陈从周，他说苏州园林有书卷气，另一位便是老陆，他一字道出欣赏苏州园林乃至中国园林的要诀，读。读
就是从文学、从诗的角度去体会园林内在的意蕴。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德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究竟在哪里了。席间每一道菜都是精品，色香味俱佳，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最后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脂玉液，入口却是又清爽又鲜美，直喝得胃肠舒服，口舌愉悦，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了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好似来了灵感，他瞅着我说，就像小说的结尾。我笑道，老陆，你的一切全和小说有关。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还常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老陆第一次在新居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来，但楼门口地界窄，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跨过老陆跳下车。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译文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不知这摆手是否定这个瞎诌的玩笑，还是羞于再提那次的傻实在。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一件事。那是1991年冬天，我在上海美术馆开画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画框由天津出发。车子走了一天，凌晨四时途经苏州时，汽车打盹儿，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画框玻璃粉粉碎。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身在苏州的陆文夫却听到消息，据说在他的关照下，用拖车把我的车拉出沟，并拉到苏州一家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这便使我三天后在上海的画展得以顺利开幕，否则便误了大事。事后我打电话给老陆，几次都没找到他，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还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全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这气质，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如江南水乡的宁静、平和、清淡与透彻，还有韵味。作家比其他艺术家更具有生养自己的地域的气质。作家往往是那一块土地的精灵，比如老舍和北京，鲁迅和绍兴，巴尔扎克和巴黎，他们的心时时感受着那块土地的欢乐与痛苦，他们的生命与土地的生命渐渐地融为一体，从精神到形象。这便使我们一想起老陆，总会在眼前晃过苏州独有的景象。于是老陆去世那天提笔作画，不觉间一连画了三四幅水墨的江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江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我听了一怔，再一想，我明白了，我怀念老陆了。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在去北方前，印象中秋天的北方是满目凋零的，事实上全然不是这样。就拿沈阳来说，秋高气爽的天，太阳比南方的要烈得多，树也还绿着，花也还在开着，更让人兴奋的是它的果实累累，好像全世界的果实都跑到这里来了。你去乡下，那路边全是一树一树的果子，你去山坳儿里，那些树上也是果实缀满头，有苹果、李子、梨，还有桃。真是奇怪，秋天了还能见到桃。山上的野桃熟透了，表皮自动裂开，能甜死个人。去青山沟，一路绕山而行，绕水而行，山不高，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山顶。如果说南方的山是多情的女子，体态婀娜，眉眼柔媚，那么北方的山就是个敦厚的汉子，浑圆结实，体魄健壮。山上云雾飘渺，阳光穿透雾岚，拉出一条一条亮闪闪的丝线来，在绿树间牵牵绕绕。我疑心他要绣出什么来。北方的朋友说，如果你再晚些日子来，这些叶子都红了，你会看到满山的红叶呢。我笑，并不觉得遗憾，留着一点念想也好。北方的水不似南方的一往情深，却也有它的峡谷柔情。譬如青山湖，水域辽阔，上下长达百余里，两岸青山对出，古木森森，水映着山更青，树更绿，人行其上，人也被染得绿绿的。青山沟多的是原始植物，盛产野猕猴桃。沿着山路曲折而上，一路有溪水相伴，植物的清香扑鼻而来。如果嗅觉更好一些的话，还会闻到果子的香，是山楂、大枣、栗子、野猕猴桃。我们追着导游问，这些野果子可以随便摘了吃吗？漂亮的导游小姐回眸一笑说，当然可以呀。她拨开树丛，顺便摘了个果子给我，是颗野枣，丢嘴里酸甜。有游人骑马上山，马蹄声哒哒哒，踢得溪水飞溅，也只一会儿，那马那人就掩映到一片绿树中去了，只闻溪流声哗哗的。仰头望去，可见山峰之上天蓝云白，衣袖里灌满清凉的山风，不由得想起张晓峰的一句话来，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我不要了，我只要这一刻与君同在。走到半山腰，有瀑布白花花的，如一条巨蟒般，
从高高的峡谷断层处蜿蜒而下。当地人在下面立了一个石碑，上书"九"。

曲天水。这很有意思，是从天上而来之水呢。想想这世上万物，又哪一样不是天赐的？惦记着山下的果子们，果子们安静地躺在山民的篮子里、柳藤筐里。山民们在旁边蹲着，他们身后一株大丽花，倚着一堵墙，开得率真而热烈。我们围过去，这只篮子里抓几样吃吃，那只筐子里抓几样吃吃，吃南果梨、李子、山核桃，还有一种水果名叫得好奇怪，居然叫姑娘。小小的果子外裹一层包衣，像躲在深闺里的小女儿，轻易不见生人的。揭开包衣，方见到里面粉色的小人儿，联想到她的名，让人忍不住笑起来。到底是姑娘家，人家害羞呢。山民们一点儿也不吝啬，见大个头的拿给我们吃，直吃得我们牙发软。拍拍手，看着那隆起的一堆果壳，问多少钱。回是吃的，不要钱。哪里好意思掏钱购买，10块钱买了一大袋儿。从北方回来后，我常常会想起那里，想满山的叶都红得泛滥了吧，还有那一张张朴实憨厚的脸。他们身边的篮子和筐子里空了没有呢？冬快来了，他们的暖炕该烧起来了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听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0: 子夜第五集。吴老太爷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接下来就是他的丧礼。此时大厅里聚满了人，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相关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总之来往不断的人流，熙熙攘攘的人群充斥着这个公馆。现在雷参谋已经来到大家的面前了，人们也注意到了他。他微微笑着，眼光在众人脸上扫过，很快地举起右手碰一下他的军帽檐，又很快地放下，便走到那一堆人跟前，左手拍着一位矮胖子的肩膀，右手抓住了伸出来给他的一只手，好像松出一口气似的说道：
1: 啊，你们该不是在这里讨论几两几钱的镖金和花纱吧？那个，我是全然外行啊。
0: 矮胖子不相信似的挺起眉毛大笑，可是他的说话机会却被那位伸手给雷参谋的少年抢了去了。
2: 不是镖金，不是花纱，却也不是你最在行的胡布舞、探戈舞，或是丽娃丽达歌曲，我们是在这里谈论前方的军事，先做了再说吧。
1: 哎，黄芬，你的嘴里总没有好话。
0: 雷参谋装出抗议的样子，一边说一边皱一下眉头，便挤进了那位叫做黄奋的西装少年所坐的沙发榻里。和雷参谋同是黄埔出身，同在战场上嗅过火药，而且交情也还不差，但是雷参谋所喜欢的擅长的玩意儿，这黄奋却是全外行。反之，这黄奋爱干的工作，虽然雷参谋也能替他守秘密，可是谈起来的时候，雷参谋总是摇头。这两个人近来差不多天天见面，然而见面时没有一次不是吵吵闹闹的。现在当着许多面熟陌生的人们跟前，黄奋还是那股老脾气，雷参谋就觉得怪不自在，很想躲开去，却又不好意思拔起腿来马上就走。静默了一刹那，似乎因为有了新来者，大家都要讲究礼让，都不肯抢先说话。此时群集在这大餐室前半间的另一群人，却在嘈杂的谈话声中爆出了哄笑。
3: 该死，还不打他！
0: 夹在笑声中，有人这么嚷。雷参谋觉得这声音很熟，转过脸去看，但是矮胖子和另一位细头长脖子的男人遮断了他的视线。他们是坐在一张方桌子的旁边，背向着那架环洞桥式的百宝厨。桌子上摆满了汽水瓶和水果碟。矮胖子看见雷参谋的眼光望着细头长脖子的男人，便以为雷参谋要认识他，赶快站起来说：
4: 哎，我来介绍，雷参谋，这位是孙吉仁先生，太平洋轮船公司总经理。
0: 雷参谋笑了，他对孙吉仁点点头，接过一张名片来，匆匆看了一眼，就随便应酬着。
1: 孙先生还办皖北长途汽车吗？一手兼皖水陆交通，佩服，佩服。
4: 哎呀，可不是嘛，孙吉翁办事有毅力，又有眼光，就可惜这次一开仗，皖北恰在军事区域，吉翁的事业只得暂时停顿一下。但是雷参谋， 近来到底打得怎样了？
0: 矮胖子代替了孙吉仁回答，他是著名的喜欢拉拢，最会替人吹。朋友中间给他起的混名叫红头火柴，并非因为他是光大火柴厂的老板，却实在是形容他的到处一擦就着，就和红头火柴差不多。
4: 唉，他的真姓名周仲伟反而因此不长。
0: 当下周仲伟的话刚刚出口，就有几个人同时喊道，
2: 到底打得怎样了？
4: 是啊，怎样了？
0: 雷参谋微微一笑，只给了个含糊的回答，
4: 大致和报纸上的消息差不多。
2: 哎呀，那是天天说中央军打胜仗喽，然而市面上的消息都说是这边不利，报纸上没有正确的消息，人心就更加恐慌啊。
0: 一位40多岁长着两撇胡子的人说，声音异常高冷。雷参谋认得他是大兴煤矿公司的总经理王和福。2年前雷参谋带一团兵驻扎在河南某县的时候曾经见过他。
4: 大家都点头，对于王和福的议论表同情。
0: 孙吉仁这时摇着他的长脖子发言了，
5: 市面上的消息也许过甚其词，可是这次来的伤兵真不少啊。 B 公司的下水船前天在浦口临时被扣，
4: 哎，就运了一

0: 1000多伤兵到常州，无锡一带安插。据伤兵说的看来，那简直是可怕呀！哎，日本报上还说某人已经和北方默契，就要倒戈呀。坐在孙吉人斜对面的一位私厂老板朱银秋抢着说，敌意的看了雷参谋一眼。 又用肘弯碰他旁边的陈君仪，五云织绸厂的老板，一位将近40岁的瘦男子。陈君仪却只是微笑。雷参谋并没觉得朱银秋的眼光有多少不友谊，也没留意到朱银秋和陈君仪中间的秘密的招呼，可是他有几分窘了。
1: 身为现役军人的他，对于这些询问，当真难以回答。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身边还有一个黄芬，素来惯放大炮。沉吟了一下以后，他就看着孙吉仁说：“是贵公司的船运了1000伤兵吗？这次伤的人光景不少，既然是认真打仗。” 免不了牺牲，可是敌方的牺牲更大。黄帆，你记得16年5月我们在京汉线上作战的情形吗？那时我们4军11军死伤了20000多，汉口和武昌成了伤兵世界。可是我们到底打胜仗了呢？说到这里，雷参谋的脸上闪出红光来。
0: 他向四周围的听者瞥了一眼，考察他自己的话语起了多少影响，同时便打算转换谈话的方向，却不料黄奋冷笑着说出这么几句尖利的辩驳：“啊，你说16年5月京汉线上的战事吗？嗨，那和现在是很不相同的呀。”
1: 那时的死伤多，因为是拼命冲锋，但现在大概适得其反吧。就好像身边爆开了一颗炸弹，雷参谋的脸色突然变了，他站了起来，向四周围看看，蓦地又坐了下去，勉强笑着说：“老黄，你不要随便说话。”“哦，随便说话。”
0: 我刚才的话语是不是随便？你自然明白。不然，为什么你到现在还逗留在后方呢？后天我就要上前线去了。雷参谋大声回答，脸上逼出一个狞笑。这一声宣言式的叫喊，不但惊动了眼前这一群人，连那边前半间的人们也都受了影响。 那边的谈话声突然停止了，接着就有几个人跑过来，他们并没有听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只看见红头火柴周仲伟堆起满脸笑容，手拉着雷参谋的臂膊，眼看着孙吉仁说：“哎，齐王，我们明天就给雷参谋践行，明天晚上。”孙吉仁还没回答。 王和福抢先表示同意。
1: 我和雷参谋有救，算我的东吧，要不然就是3个人的公分也行。

0: 孙吉仁、王和甫以及其他的三四位围坐在那张方桌子旁边，以雷参谋为中心，互相交换着普通筹作的客气话。另一组，朱银秋、陈君仪等八九人则攒聚在右手的那排窗子前，大半是站着，以黄奋为中心，依然在谈论着前方的胜败。从那边大餐室前半间跑来的几位就加入了这一组。黄奋的声音最响，他对着新加进来的一位唐云山很露骨地说：
1: 云山，你知道吗？雷鸣也要上前线去了，这就证明了前线确实吃紧，不然就不会吊打他。
2: 那还用说啊，前几天野鸡刚一役，最精锐的新编第一师全军覆没，德国军官的教练、最新式的德国军械也抵不住西北军的不怕死。
1: 可是雷鸣去干什么？仍旧当参谋吧。
2: 大概是要做旅长了，这次阵亡的旅团长少说也有半打。
1: 哟，听说某要人受了伤，某军长战死，是假呢是真呢？
0: 唐云山大笑，眼光在黄奋脸上一掠，似乎说：
2: 你看消息传得广而且快呀。
0: 可是他的笑声还没完，就有一位补充了朱银秋的报告：
3: 现在还没死，光景是重伤，却有人看见他住在金神父路的法国医院里。
0: 说这话的是陈君仪，似乎深恐别人不相信他这确实的消息，既然用了十分肯定的口吻，又调转头去要求那位又高又大的丁医生出来做一个旁证。
1: 丁医生，你一定能够证明我这消息不是随便说说的吧？法国医院里的柏医生好像就是你的同学，你不会不知道。
0: 大家的眼光都看定了丁医生了。在线丁医生似乎摸不着头脑，不懂得陈君仪为什么要拉扯到他，但他随即了然似的一笑，慢慢的说：
2: 不错，受伤的军官非常多，我是医生，什么枪弹伤、刺刀伤、炮弹碎片伤，我不会不知道，我可以分辨得明明白白。但是讲到什么军长啊、旅团长啊，我可是整个搅不明白。我的职业是医生，在我看来，小兵身上的伤和军长身上的伤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弄来弄去，我还是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军长，或者谁是军长。
0: 静听着的那班人都笑出声来了，笑声过后就是不满意。第一个是陈君仪，老大不高兴地摇着头，七嘴八舌的争议又起来了。但是忽然从外间跑来了一个人，一身白色的法兰绒西装，梳得很光亮的头发，匆匆地挤进了丁医生他们这一堆，就像鸟儿捕食似的捡出了一位穿着青色印度绸长衫、嘴唇上有一撮牙刷须的中年男子，拍着他的肩膀喊道：
4: 张飞，工厂又跌了，你的十万财兵怎样？谣言太多，市场人气看低，估量来还要跌呢。
0: 这比前线的战报更能震动人心。嘴唇上有一撮牙刷须的李壮飞固然变了脸色，那边周仲伟和雷参谋的一群也赶快跑过来探寻。这一年头，凡是手里有几文的，谁不钻在公债里翻筋斗呢？听说是各项公债库券一起猛跌，个人的心事便个人不同。 空。

一辆几钱的那伙人都睁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向这边探一下，向那边挤一步，乱哄哄地问道：是关税吗？啊，是边钱吗？是裁兵吗？棺材边大家做吴老太爷呢？这一句极景生情的俏皮话，引得一些哭丧着脸的投机失败者也破声笑了。此时上留在大餐室前半间的五六位也被这个突然卷起来的公债漩涡所吸引了，可是他们站得略远些，是旁观者的态度。这中间就有范伯文和孙府的远房族弟吴之生，社会学系的大学生。范伯文闭起一只眼睛，嘴里喃喃地说：投机的热狂哟，投机的热狂哟，你黄金的洪水泛滥吧，泛滥吧，冲毁了一切堤防。于是他猛地在吴之生的肩头拍一下，大声问道：哎，之生，刚才跑进来的那个穿白色西装的漂亮男子你认识吗？他是一个怪东西呢，韩梦祥是他的名字，他做交易所的经纪人，可是他也会作诗啊，很好的诗。嗨，黄金和诗意在他身上就发生了古怪的联络。算了，我们走吧，找小杜和佩珊去吧，那边小客厅里的空气大概没有这里这么浑浊，没有这么铜臭冲天。范伯文不管吴之生同意与否，拉住他就走。此时轰集在大餐室里的人们也渐渐走散，只剩下五六位了，和公债涨跌没有多大切身关系的企业家，以及雷参谋、黄奋、唐云山那样的政治人物，在那里喝多量的汽水，谈许多的话。可是他们的谈话题材现在却从军事政治移到了娱乐，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碧诺玉、舞女、电影明星。现在雷参谋觉得发言很自由了。时间也慢慢的移进了正午，吊客减少，大门口以及灵堂前的两班鼓乐手现在是换班似的吹打着，有时两班都不作声，人们便感到那忽然从耳朵边抽去了什么似的异样的清寂。那时候碧诺玉、舞女、电影明星，一切这些媚人的名词就显得格外响亮。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孪生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双胞胎，他们之间不仅相貌相同，就连性格、习惯、爱好都十分相似，甚至在他们的患病和死亡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奇妙联系。

这一奇特现象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美国就有这样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从小被人分别收养，40年后重逢，发现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培养起来的爱好完全相同。更离奇的是，他们的婚姻经历及两个妻子和儿子的名字也都一模一样。有一对长期居住两地的孪生姐妹，重逢时为了给对方惊喜，两人竟不约而同地剪了短发，而且他们俩都患有程度相仿的头痛病，发作的时间也几乎一样。还有一对孪生兄弟，差不多同时心脏病发作，被送到了两家医院，他们死于同样的疾病以及相同的时间。可当时双方家属并不知道事情有这般巧合，事后才十分震惊。科学家认为，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孪生子之间存在的某种特殊感应。孪生子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的遗传性及共同的生理生化基础，和这些感应的出现有密切关系。但具体是如何造成这种特殊感应的，科学家并没达成共识。有人认为跟受精卵分裂的时间有关，分裂时间越短，孪生子之间的相似度越大，感应就会越强。也有人认为这种感应已经超出了遗传学的范围，而是一种生物电感应。孪生子因为释放接受生物电的系统非常相似，所以他们能释放并接受到几乎一致的感应。实情究竟如何，唯有等待科学家更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由于医学的日渐发达，越来越多的病人有了起死复生的经历。他们从生命的虚无尽头走出来，重新投向洒满阳光的人世间。再次见到熟悉的亲人朋友，感慨自然很多。但在这些感慨中，有一些是他们临死时的亲见亲闻。我们尚且不要怀疑其真实性有多大，先来听听又何妨呢？毕竟他们对这些见闻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真实的回忆。科学家对这个命题也极感兴趣，他们访问了很多有过死亡经历的人，将其见闻总结起来，进行归纳与分析，试图破解人类死亡之谜。统计数字中，大多数人都提到临死时有一种分外安详和放松的感觉，他们的意识好像离开了身体，在一片虚无缥缈中升腾，然后会通过一个完全的暗夜，直到看见黎明的曙光。在黑与白之间，他们会做一些选择与挣扎，只有最后留恋光明的人才会重新回到人间。有些人还会在临死时看见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那些已经过世的，他们个个都像天使一样，形象光辉高大。有人在这时候还能把自己生前的事迹再经历一遍，就像在看一场电影。这些死亡体验到底能说明什么呢？有些科学家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濒临死亡的病人只是暂时停止了心脏跳动和呼吸，但大脑还在继续微弱地工作着。所谓的死亡体验，应该是他们处于深度昏迷时的一些梦幻，但也有科学家认同这些体验。虽然还不能很好地对此做出解释，但他们正在努力挖掘其中的奥秘。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八面威风。元朝末年，封建朝廷愈加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举起义旗反抗元朝的统治。这时黄觉寺和尚朱元璋亦投身农民起义军，起义军元帅郭子兴十分赏识朱元璋的才干，特将他提升为总兵官。朱元璋领兵攻下安徽合阳，准备乘胜进军吉庆。在过年那天夜里，朱元璋与大将徐达一起窥察江南援兵守备情况，二人行至梁山脚下的陈桥州，等了很久也不见渡船。正在万般无奈之际，忽见一老渔夫驾着一叶扁舟傍岸逆水而上，二人急忙高呼：“渔丈人，快来渡我们过江，当酬以重赏。”老渔夫闻声，将船荡至岸边，说道：“
2: 除夕之夜没有月色，天黑浪险，不好过江。二位客官，不如……”

0: 屈驾小舟，暂过一夜，明早再渡，不知意下如何？”
1: 二人同声称好。老渔夫于是用鱼羹、米酒、殷勤相待。次日清晨，老渔夫发舟，一面摇桨，一面唱着号子：“
0: 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
1: 朱元璋明白这是祝贺帝王的话，心里非常高兴，便和徐达轻轻地踢着脚，互相表达庆贺之意。徐达是何人也？他与朱元璋是同乡人，祖辈在濠州务农。徐达或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或自己受任独挡一面。绥靖地方，明朝开国所经过的重要战役，几乎无一次他未参与指挥，何止身经百战。徐达历任三军统帅，官拜大将军。吴元年九月，徐达因剿平张士诚、平定吴政权的大功，受封信国公。次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了明朝，成为历史上闻名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便任命徐达为右丞相兼太子少傅。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加授徐达，将其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位次第二，但食俸最多。十五年后，时在北平的徐达患背疽，被召回南京医治，过了不长时间谢世，年54岁。据徐祯卿、简胜野文载，徐达病重时，朱元璋几次前去探望，并大吉医途，治疗了一段时间，等到他的病稍有好转之后，又忽然送膳给他吃。徐达当着使者的面，流着泪把东西吃完，不久便去世了。传说这送去的膳食是一只蒸鹅，而徐达所得的背疽病又醉忌食鹅，这是一桩历史疑案。称帝后的朱元璋心花怒放，除了大封功臣外，还特意派人找到了当年的船夫，给了他封赏。见老渔夫无子，便将他的侄子封官，并将他的渔船漆成朱红色，封曰满江红，表示有功。老渔夫本以打鱼为生，因得厚赏，衣食不愁，此后即以满江红异度行人，有患嫉妒，风雨无阻，传为佳话。朱元璋称帝，论功行赏，想到老渔夫对自己才能的认可和款待，派专使寻访加以厚赏，也还算是个知恩图报之人。至于徐达之死，是否是因为其功高盖主，让朱元璋自感皇帝位置坐得不稳，所以痛下毒手，也只是好事者的主观臆测而已，仍有待进一步史料考证。

事儿莫强求，雨后自晴天。得之坦然，那么失之

0: 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

0: 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 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6: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8: 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7: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2: 不要喊我来哦，
23: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4: 还是要不跟你唠哎。
2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 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2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2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5: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8: 已经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24: 有。
26: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7: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26: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8: 我们每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2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9: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2: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7: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7: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7: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 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2: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2: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4: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
1: 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三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神农架。
5: 在我们的文化中，群山深处是神灵的居所，纵横山川藏匿着各种仙境的传说。相传早在文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时期，一个部落首领在严酷的饥荒中深入山区，他发现了宝藏，可以充饥和治愈病体的资源。在他的引领下，整个部落获得生机，从孱弱走向健全，从狩猎走向农耕。这个部落首领就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神农氏，后世用他的名号命名这片引发人世巨变的山区。这里是神农架。神农架地处地球上神奇的北纬30度线区域，这里齐聚了百慕大、死海、喜马拉雅等自然奇境。在人类可探究的历史中，神农架绝大多数时间里杳无人烟，成为了这一纬度区域里唯一一个从远古至今生态进化相对完整的区域。

0: 堪称地球自然演变的活化石。夏季，茂盛的植被把神农架完全包裹起来，其中藏匿着许多不为人熟悉的生存技巧。漫长的岁月里，起伏的山峦和神秘莫测的丛林，让神农架与世隔绝。直到今天，神农架90%的土地仍然保持着原始风貌，其中的生活细节和法则只能靠常识去判断或者猜想。正因为如此，在很久的时间里，神农架几乎就是神秘地带的代名词。
1: 神农架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这里林密古深，与世隔绝，完好地保存着洪荒时代的自然风貌。这里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神农架野人更是与百慕大三角、尼斯湖水怪、天外来客 UFO 并称世界四大未解之谜。神农架最美的看点是野马河、红平画廊以及板壁岩和神农祭坛。神农架最美的气候在每年的6到11月。神农架据说是华夏始祖神农曾在此采药为民疗疾之处，由于有的草药分布在山崖高处，需要搭架而采，故名神农架。神农架林区山峰多在1500米以上，最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4米，被称为华中屋脊。随着海拔而形成不同的气候带，因此形成了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神农架森林覆盖率达到86%，植被相当的丰富，保留了拱桐、鹅掌楸、莲香等大量珍贵古老孑遗植物。这里还是一座天然的百药园，有2000多种的中草药。神农架呢，还生活着许多的奇珍异兽，是金丝猴的主要栖息地。在大龙潭保护站可以看到对面山坡上金丝猴们在愉快的生活，而那条水势凶猛的野马河则是娃娃鱼的故乡。神农架是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主要景点呢有风景鸭、板壁岩、大九湖、神农顶、植物园、炎帝祭坛、千年古山、湘西园、天门鸭、燕子鸭、植物标本馆、红平画廊、古犀牛洞等，风光绮丽，泉水清澈，令人叫绝。由于神农架沟谷纵横，崖峭狭长，峡谷中集神奇险幽于一体，被誉为红平画廊。深秋时节，神农架层林尽染，红枫、青松、绿竹、黄柏，绚烂多姿的景象如同油画一样。板壁岩漫山遍野是一片箭竹林，中间石林高耸，构成一片奇石大观，这里也是野人经常出没的地方。神农架是世界上发现野人次数最多、目击者人数最多的地方。神农架野人是介于猿与人之间的灵长类动物，它们身材高大魁梧，面目似人似猴，全身覆盖棕红或灰色毛发，两条腿走路，动作敏捷，会发出各种叫声。中国野考协会曾经几次组队到神农架进行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野人的脚印、毛发和粪便。
2: 这个小的，
3: 这好可爱啊！
0: 自古以来，神农架在世人心中一直是个谜，能像今天这样亲近林中精灵，这在几年前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最初，很多科学家并不认为神农架存在野生金丝猴。

0: 丝绸，因为这里平均海拔高，气候寒冷，极不利于金丝猴的生存。然而这种珍稀动物至今仍以1200余只的数量在神农架不断繁衍。后来科学家解释，金丝猴之所以在这里存在，是因为神农架几乎没有遭到人类破坏，生态系统完整而成熟。在神农架发现野生金丝猴，最初完全是一个巧合。1977年，湖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在神农架共同组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科学考察队。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金丝猴，而是那个至今还影响世界的巨大谜团——野人之谜。虽然那次野人考察没有捕捉到真正的实体，然而此后相关目击事件却仍不断发生。2003年6月29日，罗永斌作为近年来最为清晰的一次野人目击者，正在为野人考察学者回忆当晚的情况。
1: 他是腰有点佝偻，双臂是下垂的，他是从公路外边往里边走，往里边走，应该是看见或者听到我们车来之后，掉头转身往山下跑了。
0: 在专家的推测中，如果野人存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来自远古时期。虽然经历数次野人考察，这座大山中没有捕捉和拍摄到真正的野人实体，但在密林之中，和野人同时代甚至更久远的生命却层出不穷。

神农祭坛，主体的建筑是神农巨型牛首人身雕像，高21米，宽35米，以大地为身躯。只见神农双目微闭，似在思索。神农脚下是代表天和地的方形和圆形图案，五色石分别代表五行。

0: 几乎每一批游客对于神农架最初的认识都来自这尊塑像。传说中，华夏民族的祖先神农氏曾在这片大山中遍尝百草。他架木为梯以助攀援，架木为屋以避凶险，架与神农变成了后世尊称这片群山的名字，而这里也成为炎黄子孙瞻仰祭祀祖先的心灵家园。
1: 燕子崖海拔呢2200米，原始森林与人文景观相交融，崖口有会仙桥、景观台、燕舞亭等。传说神农氏与太上老君曾在仙桥会面。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神农架的美食。神农架以其丰富的地方特色的小吃为主，吃的洋芋果，烤的嘎的火，白酒拌着腊肉喝，神仙日子不如我。神农架美食取材于原始森林，天然环保，盛产各式山珍野味，饮食口味具有酸辣辛香的特点。腊肉是最常见的食品，而且从腊肉熏的年代可以看出主人的好客程度，熏制年代越长代表主人越热情。泡菜呢也是当地人顿顿离不了的食物，可以生吃或者是拌炒牛肚、羊肚等肉类。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

0: 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点火！
2: 点火！点火！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算是十全十美的女人。
1: 嗯，
0: 妻子回答说，那我呢？你当然不是了，因为你只有十全八美。妻子十分惊喜地说，真的吗？那我缺哪两个美呢？你缺外在美和内在美。丈夫很喜欢打牌，家中值钱的东西早已经典当一空了。有一天，老婆对丈夫说，你不会拿我去当赌本去抵押吧？当然不会了，我才不会拿不值钱的东西去抵押呢。

0: 动物园里，管理员站在张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
1: 嗯，
0: 过路的游客问道：“鳄鱼怎么了？”管理员说：“还不清楚，医生到他嘴里去了之后，已经有两个多小时没有出来了。”一只公螃蟹向一只母螃蟹求爱，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是竖着走路的，很有个性，于是就答应了他。结婚第二天，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并没有什么特别，于是就责问他为什么骗他。公螃蟹不解地说：“亲爱的，我可不能每天都喝那么多酒啊。”一只蚂蚁看见一头大象向它走来，它把身子埋在土里，只露出了一条腿。兔子问它为什么，它说：“嘘，别出声，我绊死那个狗日的大象。”第二天，兔子看见一只大象把自己埋在土里，只露出一条腿，便好奇地问为什么。大象一下子眼里涌满了泪水，委屈地撇了撇嘴：“昨天那只该死的蚂蚁把俺兄弟绊倒，摔成了植物像，俺要替俺兄弟报仇，至少也要绊他个精神分裂。”有一天，老鼠们在炫耀自己的能力。 A 老鼠说：“
2: 我都把老鼠药当下酒菜。”
0: B 老鼠说：“我都把捕鼠器当做哑铃举，够厉害吧？” C 老鼠说：“
3: 嗯，你们真是够无聊的，我要去扁猫了。”

0: 不是老公，我的方向感呢、差得很，你说怎么办呢？有什么吃的东西能补补补？冬瓜、西瓜、南瓜，你怎么没有北瓜呢？东西南方向都知道了，你还分不清北吗？哎，老公，你说你最喜欢我身上的哪个部位？屁股。讨厌，为什么喜欢那里？
1: 这个嘴会骂人，脸会凶我，手也会打我，脚也会踢我，只有这屁股他不欺负我。
0: 你信不信我一屁股坐死你？哎哥，你不是去韩国旅游了吗？咋的，你这做整形呢？怎么鼻青脸肿的呢？

0: 做什么整容啊？不是，我没购物啊。
1: 嘿，还反了他了？你这不购物，黑导游就这么打你，这下手也太狠了，你咋不报警呢？
0: 不是啊，你嫂子给我消炎。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两个男人的谈话。
3: 我的老婆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这咋回事啊？星期天她跟我要5块，星期一跟我要3块，昨天又跟我要2块，今天又要1块。他那么多钱干啥呀？我也不知道，幸好我一次也没有给过他。
2: 傻蛋儿结婚了，新婚之夜，傻蛋儿搂着娇妻动情地说，
3: 亲爱的，我这个人吧就只有一个缺点，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吃醋。
2: 妻子娇嗔着安慰他说，亲爱的，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无缘无故吃醋的。傍晚时分，夫妻俩闲得无事，抓起苍蝇来。妻子问，哎，你抓几只了？
3: 我抓5只，3只公的，2只母的。
2: 嗯，瞧你说的，你怎么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
3: 这还不简单呢，公的都站在桌子上，母的围着镜子飞。
2: 剧院幕间休息的时候，丈夫到休息厅买了一杯啤酒。妻子说，你曾经对我发誓2个月之内滴酒不沾。亲爱的，据节目单介绍，第一幕到第二幕之间的时间相隔是1年。

有一天晚上，男主人被蚊子吵醒了，于是男主人对蚊子说：去咬我的妻子吧，不要咬我。蚊子嗡嗡地说道：我想咬谁就咬谁，你管得着吗？这样，你去咬他一口，我给你一毛钱，怎么样？蚊子想了想，答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男主人一算，自己花了1块钱，而太太被叮了10个包。好在太太睡得死，挨咬的时候她不知道，知道的时候已经不太疼了。第二天晚上，蚊子又来了，于是先生又和他做生意，花钱让他去咬太太，以保自己的平安。如此整整过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二个星期，蚊子再来时，先生的零花钱用光了，于是先生说：随便你咬谁吧，我没零钱了。蚊子怒气冲冲地说：没钱的事儿谁干？次日一早，蚊子饿死了。蚂蚁先生跟大象小姐谈恋爱了，大象小姐整天都乐呵呵的，蚂蚁却不满意，对大象说：你瞧人家女朋友都娇滴滴的，时不时为男朋友流个泪啥的，你怎么从来都不哭啊？是不是不在乎我？大象小姐听了很委屈，忍不住掉下了一滴泪。然后蚂蚁先生就被淹死了。

0: 因为股市暴跌在办公室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自家医院病床上。这时候啊，全家人都赶了过来，围在病床前问他怎么了，想要什么呀。刚清醒过来的院长虚弱的回答：
1: 我只想要护士长。
0: 他老婆过去就这一大嘴巴：
2: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都这样了你还要护士长，我早就怀疑你和他有一腿了。
3: 亲爱的，你做的菜啊真好吃，你说你除了喂过我你还喂过谁？
4: 喂过谁？除了喂你啊，我小时候还喂过猪。
0: 春夏交际，这屋里啊明显就有点冷，我媳妇儿就问我：
3: 现在这屋里多少度啊？
4: 15度。
3: 那外面呢？
4: 外面5度。
3: 你个傻子，那你把窗子都打开呀，让那5度也进来呀，都冻死我了。
0: 刚进家门，媳妇儿就质问我：
3: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0: 我一听，我这火不蹭一下我就上来了。啊，咱家28楼啊，你把电话从这么高地方往下扔，你想砸死我呀？还接电话，我能接着吗？我

0: 丈夫在剃胡须，夫人兴奋地从外面回来，老公，我与朋友去了一家高级的皮货店，要不要替我买一些什么呢？
1: 先别，我手里拿着剃胡子刀呢，我现在不希望颤抖。
0: 老公发现老婆频频外出，立即提出警告。
1: 我跟你说啊，你刚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在家里很幸福吗？看到我就像看到了全世界。
0: 我是这么说过，但那时我对世界地理那也不熟啊。 老公十分生气地说，
1: 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还没做晚饭呢？我等不了了，我这就去餐馆吃饭了。
0: 再等五分钟吧。
1: 五分钟就能做好饭
0: 啊？不是，你等我换身衣服和你一起去。
2: 有一个结婚十年的男人正向婚姻顾问请教。
1: 新婚的时候吧，我觉得我挺幸福的，在市区的商店里累了一天，回到家，你说这小狗围着我又跑又叫的，媳妇儿给我拿拖鞋。可是你说这现在这都变了啊，小狗给我叼了拖鞋，媳妇儿对我大喊大叫。
2: 顾问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抱怨，你得到的服务那不是同样的吗？

0: 晚上临睡前，媳妇儿就问老公，
1: 如果我得了绝症，你会给我治吗？
0: 老公啊，快睡着了，迷迷糊糊地说，哎呀，别瞎说啊，赶紧睡了，倾家荡产也得给你治。
1: 如果你得了呢？
0: 那就不治了。
1: 为什么？
0: 剩下你一个人挣钱不容易。
1: 老婆听完后，把老公的病历单塞进枕头下边，安心的睡着了。
0: 夜深人静看新闻，一对夫妻呀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我就叹气，哎，媳妇儿，你说这女的也够狠呐 啊竟然用毒药毒死自己丈夫，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呀。
1: 嗯，现在这新闻报道啊一点也不详实，也不说说用的哪种药。

0: 看到姑姑在化妆，小侄女跑过来了。
1: 姑姑姑姑，我也要化妆。
0: 嗯，你个小丫头，你化什么妆？
1: 姑姑，我们班上有个小男孩。
0: 瞧不出来呀，才上一年级就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想好看点让他更喜欢你？
1: 不不不，他太讨厌了，我要像你这样化个妆，我吓死他。
2: 一个哥们儿对我说，哎，咱俩关系怎么样？我说
1: 很铁呀。
2: 啊，那好，既然这样，我跟你借钱的话，你愿意借多少？
1: 60块。
2: 哦，都很铁的关系了，你才借60？
1: 对呀，废铁1斤5毛，你120斤，正好60吗？
0: 问，请问您这次获得摩托车世锦赛冠军是在哪里培训的，进步如此神速？回答，
3: 我以前是送外卖的。
0: 姐姐突然问我，老弟，你年龄也不小了，我有个闺蜜人很温柔，从没谈过恋爱，长得还漂亮，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2: 姐，你以前不是说过我不能打你闺蜜的歪主意吗？
0: 这个死女人欠我钱不还，我要让她嫁给一个又懒又馋毛病还多的男人，生不如死。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您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那么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快乐五一》。听众朋友，刷了几则短视频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焦虑症了。短视频自诊心理疾病，小心误判又掉坑。不专业的自诊视频